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受昨天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自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限7天。据了解，管制路段为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管制方式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措施提前解除或者需要延长管制时间，将另行发布通告。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2026年8月26号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遭遇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一名目击者发布了现场视频，视频显示，在其驾驶的车辆前方，公路被泥水冲断掩埋，电线杆也被冲走。该名目击者说，当时他所乘坐的车辆距离口岸有4-5公里，称到现在腿都是软的。26号17时许，其向记者透露，他们已经退到了安全区域。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库一位专家向记者介绍，该区域地质条件复杂，此前曾经发生过泥石流，相关排查报告曾经明确指出，来自对岸的威胁较严重。针对此次灾害的成因，这位专家分析指出，吉隆口岸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形极为特殊，河谷最窄处仅100多米，极易形成堰塞湖。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一侧。这位专家分析，山体火灾或者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冰山及冰湖融化破裂，进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泥石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 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2: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3: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2: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记者昨天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有关部门了解到，25号新河县山洪当中落水车辆的最后一名失联人员26号已被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该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善后工作。

0: 作，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别让甲醛伪科普模糊真正的食品安全漏斗。针对河北康宝白菜收购占甲醛一事，多部门督促地方从严处置，追查问题白菜流向，并部署开展易腐蔬菜专项抽检检查。白菜占甲醛已是查实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扩大排查，正是守护食品安全的必要举措。事件发酵之际，诸多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清单在网络流传，带鱼、鲜蘑菇、豆腐等普通食材被打上甲醛大户标签，配上致癌、高风险等博眼球的标题大肆传播。不少自媒体混淆概念，无视部分食材自带的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安全标准的客观事实，刻意的渲染恐慌，污名化普通食材。这类伪科普套路各异，有的翻炒陈年旧闻，有的检测流程极不规范，还有的拿主观猜测当作客观事实，他们违背科普的严谨性，误导群众，搅乱食品安全的舆论场。该事件的核心是收购环节存在的监管短板，舆论本应该聚焦补齐产业链监管漏洞，但是伪科普制造出什么都不敢吃的焦虑，转移舆论焦点，扰乱市场，让守法经营的农户和商家无辜受损。每一次食品安全舆情的背后，类似伪科普反复出现，不断消耗公众信任，造成信息辨别疲劳。甲醛白菜曝光之后，大众本就高度紧绷，不实内容进一步放大恐慌，不少博主只为蹭热点博取流量，达到造谣传谣程度的应当依法追责。打击现实里的食品乱象，也要甄别网络上的虚假食品安全说法，只有做好信息的去伪存真，舆论才能对准真实风险，补上真正的安全漏洞。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总领馆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间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

0: 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古特雷斯对事态发展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径。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任何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都将被追击，直至被消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在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的不满与批评。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据巴基斯坦媒体26号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以及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

景象。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6号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随着开学季临近，南昌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入学行程。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可以凭录取通知书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据了解，新生购买学生优惠票分为线下窗口和线上 APP 两种方式。线下购票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到车站的人工窗口进行购票。如果采取网上购票方式，南昌的新生们可以凭本人身份信息注册12306账号，旅客类型选择学生，在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专区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核验之后就可以正常购票了。需要提醒广大新生的是，在网上购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到车站的人工窗口进行学生优惠资质核验，核验通过之后便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站乘车。萍乡武功山金顶区域部分草甸将进行生态轮休管理，为期3个月，具体时间为本月的28号到11月28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离婚之后为孩子花钱，另一方是否必须承担，来关注到相关案例。男子王某和女子李某早年登记结婚，结婚之后呢育有一女，之后二人经法院判决离婚，约定婚生女王某某由李某抚养，王某按月给付固定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因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乌鲁木齐县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抚养费标准。王某某上初中之后呢，李某在未与王某协商的情况下，安排王某某长期参加课外补习，产生高额课外辅导费用。中考后，王某某达到乌鲁木齐市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被某私立高中录取，产生了高额的学费。李某认为由此产生的高额费用王某也应共同承担，

故以王某某名义向乌鲁木齐县法院提起诉讼，自己作为法定代理人。案件审理期间，王某表示自己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支付费用，且李某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自己不应分担。乌鲁木齐县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教育费认定的范围主要是以实现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应由未成年父母协商确定。此外，教育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本案中，双方已就抚养费达成生效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之后呢，双方未对额外教育费用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王某某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时已履行告知义务并征得王某同意。王某某主张的初中阶段学习服务费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列，私立高中学费已超出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上述费用具有必要性。法院认为，王某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于2026年2月27号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某某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5月19号，乌鲁木齐市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表示，法定抚养费里的教育费是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公立常规高中教育的基础性花费，培优补课、高价择校私立高中属于提升型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影响，不在法定强制分摊范围内。法官提醒，抚养子女的义务履行要立足法律规定与双方经济情况的实际考量，直接抚养人若计划为孩子报名高价辅导班就读私立院校，属于改变原定抚养开支标准，这个时候呢，就要提前和非抚养方进行沟通协商，取得对方的认可，未经协商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法院不予支持向另一方索要分摊。

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身份管理的今天，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早已不再是唯身份论，而是要看实际所在的岗位性质。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管理岗和技术岗55岁退休，生产岗50岁退休。但当女职工的岗位是综合岗的时候，该如何完成举证责任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3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江女士出生于1973年8月，入职海口市某公司多年，双方签订过多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22年1月1号至2024年12月31号止，约定江女士的工作岗位为综合岗。该公司制定的岗位职责及人员管理办法规定，综合岗职责包括人事管理在内的多项工作。江女士

市则认为自己实际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应适用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单方终止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江女士属于管理岗位，法定退休年龄应为55岁，判令某公司向江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9,919.34元。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海口中院。海口中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江女士在离职时是否属于管理岗位，进而判断公司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首先，岗位性质认定应以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和实际履行情况为准，判断女职工是否属于管理岗，通常以退休前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和工作职责为标准，结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文件综合认定。其次，用人单位对岗位性质负有较重的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在拟定合同文本、岗位分类管理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岗位约定模糊，无法明确区分职工工作岗位性质时，用人单位应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海口中院认为，本案当中某公司既未在劳动合同中明确江女士的岗位性质，又未在诉讼程序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江女士属于生产岗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多方面证据可以印证江女士的管理岗位的属性，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终止时间呢，是在江女士年满50周岁之后，不符合企业生产岗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常理。公司在聘用江女士为总经理助理之后，并无证据显示撤销过该职务。根据某公司的规章制度，江女士日常工作内容及对接公司领导职责，其岗位体现了一定的管理职能和属性，应当认定为管理岗位，适用女职工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综上，某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期限未到期，且江女士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以江女士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最终，根据江女士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海口中院判决某公司向江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71,952.84元。那本案呢，是典型的女职工退休年龄认定纠纷，核心在于岗位性质决定退休年龄，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法院裁判的关键。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至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岗位，或由原干部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岗位国家规定执行。换言之，女职工退休年龄应当依据实际从事的岗位性质依法确定，与原身份不必然相关。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管理岗和技术岗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非管理岗为50周岁。判断是否为管理岗，不能仅凭岗位名称，而应结合企业内部组织架构、职工实际履职内容等综合认定。在女职工退休年龄争议中，用人单位往往处于一个优势地位，与争议事项有关的岗位性质认定、依据等等证据往往由用人单位来掌握。因此，当用人单位主张女职工属于非管理岗，应在女职工50岁退休时
必须提供岗位职责说明书。

考核标准、岗位分类文件等充分证据。如果无法提供明确制度依据，用人单位呢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一张 AI 合成的结婚证让陕西省嘉县的居民刘女士大为恼火，因为这张在网上流传的结婚证照片中，单身的刘女士赫然在目。探视客为您讲述案例。在7月22号的深夜，刘女士结束加班之后，习惯性的点开短视频平台，一条热门视频让她瞬间僵住。视频画面中，她的个人照片被恶意合成在一张结婚证上，配偶栏中标注着一名陌生网友的姓名，视频配文恭喜新婚，还附带闪婚、隐婚等具有误导性、煽动性的网络标签。短短数小时，该视频点赞量已过万，评论区涌现出不少嘲讽言论与恶意揣测。刘女士出门买菜时，总感觉到路人异样的眼光，其所在单位领导也向她核实是否存在隐瞒婚育状况的情况。无端的造谣抹黑让单身无婚史的刘女士身心俱疲，她坦言自己从未有过相关婚恋经验，却无端沦为被调侃的对象，随即报警求助。那此次事件当中，伪造证件合成精度极高，网络传播呈现裂变式扩散的一个态势。接警之后，嘉县公安局白云山派出所民警乔虎强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件，那么背后涉嫌存在 AI 工具滥用、恶意造谣侵权的违法行为。他当即启动与嘉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联合办案机制，一场追查网络造谣者、肃清网络不良信息的虚拟空间追查行动悄然展开。办案民警首先对涉事视频开展 IP 溯源，经查，视频发布者使用多层代理服务器， IP 归属地频繁在国内三地跳转，作案预谋性极强。同时，涉事发布账号为全新注册账号，未进行实名认证，发布三条侵权视频之后便停止所有操作，彻底隐匿踪迹。案件的线索一度中断，武安大队民警张美彤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对涉事视频画面呢进行逐帧研判。在核查当中，他发现伪造结婚证图片右下角存在一枚极浅的平台水印，经过技术比对，该水印归属于一款小众 AI 图像生成软件。该软件在生成图片时呢，会自动嵌入唯一任务编码。警方随即联系该软件运营企业，调取事发时段同类虚假证件图片的全部生成记录。经过12小时交叉比对、层层筛选，一个异常高频的创作账号呢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该账号在2天之内批量生成7个版本的虚假结婚证，且所有合成图片均以刘女士的同一张生活照为基底。账号登录日志显示，最后一次操作地点为嘉县县城一家网吧。民警立即调取该网吧监控录像，成功锁定一名头戴鸭舌帽、频繁切换座位、规避监控拍摄的年轻男子。经查，该男子为辖区内从事短视频运营工作的钟某。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钟某啊起初是心存侥幸，故作镇定，辩称自己只是制作搞笑视频，纯属网络玩梗。但是当民警现场出示其手机当中未删除的原始合成图片、视频剪辑草稿及多平台发布记录等证据之后，钟某的心理防线彻底松动，手指开始微微发抖。经查，这个钟某曾私下向网友炫耀，这种 AI 换脸没人查得到，流量赚到手就行。然而技术伪装终究无法掩盖违法事实，
完整的证据链锁定其全部侵权造谣行为。钟某最终是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他表示自己偶然刷到了刘女士的生活照片，认为其形象具备网络话题度，遂擅自盗用照片，利用 AI 合成工具虚假结婚证，搭配不实文案在全网进行传播，目的呢就是赚取短视频平台流量分成，却完全漠视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名誉损害和精神困扰。目前钟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在警方的协助下呢，刘女士已启动网络侵权内容清理程序，个人生活也逐渐的回归正轨。好，探时刻我们再来为您讲述一起汽车尾灯消失案。近日，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呢赶到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报警，说自己车辆的一侧后尾灯莫名丢失。这一警情让接警民警啊倍感蹊跷，日常盗窃案件多为盗取现金、车辆等财物，单纯盗取单个汽车尾灯的情况是极为少见。报警之后，平房派出所民警结合案情综合研判，该案绝非是简单的恶作剧，大概率是有针对性的作案。民警调查发现，李先生的车呢是高端豪华商务 MPV 车型，仅单侧原厂尾灯官方报价就高达5000余元。结合现场拆卸痕迹与配件价值，民警明确侦查方向，判定嫌疑人要么是蓄意报复，要么呢就是专攻高档汽车配件的职业窃贼。为了固定证据，追踪嫌疑人踪迹，办案民警对车辆停放点周边商户逐一走访，细致排查。次日，民警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家商铺发现一个可覆盖停车区域的监控摄像头，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全部作案过程。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凌晨3点，一名男子呢骑着自行车在案发区域周边反复徘徊，逐一观察路边停放的车辆，伺机挑选作案目标。在确认周边没人、环境安全之后呢，这名男子俯身查看李先生车辆尾部，随即呢就从随身背的背包当中取出螺丝刀，蹲在车尾快速开展拆卸作业，顺利取下了完整的尾灯，全程作案时长不足5分钟。得手之后呢，他也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民警反复查看监控视频之后判断，嫌疑人熟悉各类车型配件结构，作案目标明确，手法老练，具备专业汽修技能，是专攻高档汽车配件的职业窃贼。凭借监控线索，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是辖区一家汽车修理厂的维修技师赵某。锁定目标之后，民警立即前往该修理厂开展抓捕工作，成功将正在岗位上工作的赵某当场抓获。随着案件审讯工作的推进，赵某的作案动机浮出水面。经查，这个赵某的日常主要负责李先生同款豪华车型的售后维修工作。案发前几天，他承接了一单同款车型的尾灯更换业务，在作业过程当中操作失误，把客户车辆的原厂尾灯摔碎了。由于距离客户约定的取车时间仅剩2天，赵某担心如实上报工作失误之后，不仅需要自行承担高额的配件赔偿费，还可能面临辞退的风险，一时心生歪念，铤而走险。他本以为作案过程隐蔽，车主大概率会误认为是尾灯自然脱落，不会深究，万万没想到警方快速立案，迅速侦破案件，并将其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被盗尾灯也被成功追回并归还了李先生。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9: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部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32项成果获得2等奖。极端尺度构件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3项成果获得2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及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68项成果获得2等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近日，省委宣传部通报2026年度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江铜集团构建三维联动思政工作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等10个案例获评10家创新案例，红色铸魂润乡土、思政聚力促振兴等10个案例获评创新案例，涵盖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7个类别。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3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助选。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江西2个项目入选，其中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入选农村公路项目， G76 下蓉高速赣崇段入选高速公路项目。截至目前，我省已有11条公路成功上榜，包括5条高速公路、4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2条农村公路。我省日前发布新规，优化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规则，允许实际并网规模与核准备案容量存在一定偏差，给予企业容错空间，全面取消未投产项目履约保函要求，减轻企业负担。新规自下月19号起实施。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

0: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无价宝。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

日，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次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元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车内常备瓶装水，真正的风险很多人都搞错了。很多车主习惯在车里备上几瓶瓶装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呢，瓶身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疑惑，这暴晒之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由 PET 制成，瓶底的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当中属于一号塑料，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并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在暴晒之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应该避免长期存放。还有是需要注意，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环境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能大幅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之后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在常温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以达到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存储条件，不能再按照标签的1到2年来计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变形、破损，或者是水质出现混浊、异味、异色，即便仍在标注的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不能再饮用了。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呢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这句话呢，它和五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境界呢很类似。那您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呀，它的原创者呢是唐代的宰相陆象先。陆象先呢原名叫陆景初，象先是唐睿宗赐的名。睿宗就说了，子能少先垢，是谓象贤者。意思是，小陆啊，你既然能够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希望也能够效仿前人的贤德做法。果然，陆象先按照上司的要求，他做到了。陆象先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当扬州参军。工作期满进行人事选调考察的时候啊，吏部侍郎急需想提拔他为洛阳尉，就问同在吏部工作的陆象先的父亲，陆爸爸就推辞了，他不让提拔儿子，结果被上司啊上了一课。他说，为官哲人，治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长留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望推荐也。就这样开启了陆象先仕途之路。开始呢，太平公主呢打算是推举崔实当宰相的，结果崔实坚决的要求把职位呢让给陆象先，并且呢要以辞职为要挟。最后唐睿宗呢就把崔实和陆象先两个人呢一起拜授宰相。陆象先呢无欲无求，不计较，言论高明深远。用崔实的话来说呀，就是陆公家于仁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陆象先呢是靠太平公主的举荐当上宰相的，但是他却不肯依附公主，还极力的反对公主的废帝的阴谋，所以被玄宗啊赞为是岁寒而知松柏。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唐玄宗呢要清算那些曾经依附太平公主的臣子，陆象先呢又出面来保护这些人，把那些名帖啊都烧毁了，维持了朝局的稳定。在为官理政方面，陆象先呢以宽仁为怀。在当益州长史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呢以严厉来树威，达到震慑的目的。陆象先呢却认为，为政者理则可以，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对犯错的下属啊，他只是批评教育，并不做严厉的惩罚。手下人呢对此有意见，让他应该对犯错的小吏啊施以杖刑。结果陆象先就说了，既然你要求施杖刑，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这让下属啊是无言以对。陆象先当官呢他是没架子的，在担任同州刺史的时候啊，手下的参军呢大多是一些名门子弟，他们看到陆长官宽厚，非但没有敬意呢，还琢磨着花样式的恶搞。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能在大厅前旋转护板，对老大扬眉瞪眼，作揖。

0: 第二个就说了，我可以在老大面前涂个大黑脸，穿着绿布衣，扮成跳大神的。第三个就说，我能在老大面前学女人梳妆，然后呢，就像是新娘子拜公婆那样。三个人是越说越火，这话呢就传到了陆象仙弟弟的耳朵里。陆象仙的弟弟啊，非常的气愤，就向哥哥呀反映了情况。但是陆象仙呢，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不以为然，他慢悠悠地说，是那些人成了笑剧，怎么会是我呢？你看陆象仙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所以他常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从自己心灵上啊开始清理，事儿啊不就都简单了吗？这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来历。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洪崖洞附近疑似触电，两人是母女。8月25号晚间，重庆洪崖洞附近人行天桥下，两人疑似触电后被送医。昨天凌晨，据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8月25号20点35分，两名行人在渝中区嘉宾路88号人行天桥下人行道疑似触电倒地昏迷。巡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紧急将伤者送医，全力救治。为确保安全，现场周边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事故原因。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疑似触电的母女二人是外地游客，目前母亲暂无大碍，但女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具体事宜以官方通报为准。此外，前述接到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目前除了警方之外，当地供电部门已经介入此事。再来关注宇树市值蒸发2000亿。昨天 A 股主要股指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9%，报3912.52点；深证成指涨0.69%，报13841.33点。创业板指涨0.51%，报3414.88点。个股方面，宇树科技收盘跌1.87%，股价跌破600元，较高点已跌去46%，市值2393亿元，较上市首日最高点4449亿已经跌去了2056亿。

再来关注宗馥莉饮料直播62场销售额惨淡。8月26号，据第三方电商监测平台微屯数据，宗馥莉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自6月1号到8月25号累计直播62场，总销售额

陶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蒲药香一脉相承。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节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

0: 则为质，业徒相似，其实为不同，所以然者和，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燕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心高远，漫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2026年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有序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总领馆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以及家属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间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

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

0: 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

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干婆药香一脉相承，守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1939年的今天，由德国亨克尔公司研制的人类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海因克尔178完成首飞。这次试飞的飞行时间呢，虽然仅仅只有大约5分钟，却彻底改写了航空史的走向。它宣告人类航空史正式进入喷气时代，为后世高速飞机的研发打下关键基础。历史的一小段，航空的一大步。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本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

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注，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五加二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 7.03 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 3.4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 4.6%。 在加大就业帮扶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0.9%， 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25号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活动现场来自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甘肃等长征沿线九个省份的优秀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即日起至10月，活动将采取集中宣讲、各地宣讲、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全面铺开。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及北京的景区、学校、部队、机关单位，开展30多场集中宣讲。同时，长征沿线15个省份同步开展分层分类宣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江西台消息，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八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极端尺度构建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两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超低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江西台消息，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三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

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水废气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训操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江西运动员张可一25号以13秒30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女子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栏的冠军，刷新个人成绩和赛会纪录。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减灾救灾防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了100亿人次，面向15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心肌梗死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我国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增殖受一对双重开关精准调控，通过基因联合干预可显著促进内源性心肌再生，这为心肌梗死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2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循环在线发表。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昨天通报称，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遇难者当中包括1名俄罗斯公民和6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表示，总领馆目前已派工作组前往事故现场，正在持续跟进并同步对接相关事宜。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观察。外交官返港，美伊从战争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美国国务院25号重启驻中东多国外交使团的返港进程，是当前美伊对峙事态当中最具指标性的信号。结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暂不发动新打击的表态，这一举动清晰勾勒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边界，无意扩大军事冲突，但绝不放松经济绞索。从人员配置来看，驻黎巴嫩使馆首批返港，但海湾6国使馆编制被刻意压缩至 75% 至 85% 以内，而且限制家属随行。美方当前策略可概括为军事冷冻、制裁加温、外交观察。通过卢比奥的公开喊话和外交官回流，向市场和盟友释放去战争化预期，这直接推动了油价大跌，缓解了国内通胀压力。伊朗对此有清晰判断，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将海峡通行权与黎巴嫩战事、也门问题、美国履约等全局性条件挂钩，实质是拒绝在美方军事压力下就范。伊朗阿曼

临时通航安排，既是对美方确保石油通航诉求的策略性回应，又保留了随时收紧阀门的主动权。从总体看，美伊正从二月底军事打击后的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状态。美国中期选举前，双方更可能维持一种不战不和、以压待变的僵局，擦枪走火的风险虽然下降，结构性矛盾未解，中东棋盘仍处于脆弱的动态平衡之中。继续关注其他的几条国际资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科学日报近日报道称，会说多门语言的人大脑衰老速度可能变慢。会四门语言者的大脑状态比只会一门语言的人看上去要年轻大概13岁。语言学习起步越早，熟练程度越高，这一保护效果也越显著。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无人自助室深夜放羊，未成年人通宵滞留，别让野蛮生长，踩了安全红线。
9: 你家楼下的24小时自助台球厅、棋牌室可能正在给未成年人开后门。白天贴着进入标识拦着不让进，一到深夜身份证不查、年龄不问，孩子扫码就能进，通宵滞留都没人管。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了广州、东莞等多地10多家门店，揭开的真相看得人心里发紧。说实话，这种24小时自助店火起来不是没道理，扫码开门按小时计费，1小时不到20块钱，私密又没人打扰，刚好满足年轻人低成本社交解压的需求。商家省了人力成本，扩张速度也快，头部品牌短短几年开出上万家门店，速度甚至超过了蜜雪冰城。可跑得太快，配套的规矩就容易被甩在身后。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安全。暗访的10多家门店里，除了一家自助 KTV， 剩下的夜间基本都是零和宴。有的店员明说，白天有检查不行，晚上没人查就可以。拼豆店这类新门店问题更突出，

0: 有的店员直接亮话，担心安全就别来，我们没法保证。同样是接待未成年人，深圳酒店都要电话核实监护人同意才能入住，不少传统 KTV 台球厅也明确贴出进入标识，怎么到了自助店反倒成了零门槛？除了未成年人管控形同虚设，消防安全更是藏着雷，有的店灭火器被矿泉水杂物堆得严严实实，真着火了根本拿不到，拼豆用的电熨斗通宵插着电，高功率电器没人看管，孩子独自待在密闭空间里，真出了火情连个提醒搭把手的人都没有，风险可想而知。有人替商家辩解啊，总不能挨个拦着查身份证吧，这话站不住脚。说到底，乱象根子在两处，一是定性模糊，台球棋牌算不算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全国没有统一说法，拼豆店这类新玩法更是处在监管空白地带。但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原则，允许孩子通宵逗留的密闭场所，实质上已经具备住宿服务属性，必须尽到核验义务，这一点没什么可含糊的。二是责任缺位，无人值守是经营模式，不是免责金牌，省了人力成本，不能连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也一起省了，深夜监管力量跟不上，商家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不就成了监管薄弱地带？好在已经有地方先趟出了路子，安徽亳州四川乐至明确划红线，每晚九点到次日早八点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自助台球棋牌室，浙江岱山用上 AI 预警，孩子深夜进无人场所系统自动触发提醒，广东翁源更直接，文旅公安市监消防多部门联合执法，挨个排查。你看，不是管不了，就看愿不愿意动真格。新业态激活消费，方便百姓是好事儿，我们不该一棒子打死，但创新不能闯安全的红灯，扩张更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保护为代价。往后的路其实很清楚，技术的问题用技术解决，门禁系统加上身份核验，管住入场时间和消费时长，制度的漏洞用制度补上，该明确行业定性的明确，该措施执法的落实。当然，家长的监护责任也不能松，但场所的第一道门必须先守牢，商家赚了钱就得担起对应的责任。最后想再说一句啊，无人值守绝不能变成无人负责，守住安全底线，这门生意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您身边有这样的24小时自助店吗？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50公里外4平米玻璃房，一天打卡4次，这叫工位还是监狱？
2: 您知道什么叫软裁员吗？最近呢，广东的陈先生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感受了一把。8月19号，广东台曝光深圳打工人陈先生的遭遇。入职5年啊，外包身份，项目一收缩，公司摊牌了，给2万慰问金自己走人。陈先生不答应，公司呢转头把工位搬到了约50公里外四五平米玻璃房，没有空调，没有通风，暴晒像蒸笼，一天打卡4次，监控呢盯着你一举一动。这不是工位，这是职场禁闭室。十多名同事一起中招，公司呢随后又安排他们返回原办公地，所谓待岗工位。陈先生向劳动监察反映，回复是仅能受理欠薪投诉，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不裁你就熬你，不开你就耗你。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软裁员。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外包身份，两头踢皮球，软刀子投诉无门，仲裁耗上一年半载，普通人根本拖不起。但法律不是吃素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判例撑腰，某员工停工期间要求每日打卡4次属不合理考勤，制度无效，强行解除需付双倍经济赔偿。还有案例中提到啊，未经协商一致且无充分停工证据的单方待岗，法院可认定为拒不提供劳动条件，需补工资差额。法理道理我想每个人都懂，可从纸面到地面，如果隔着50公里通勤和4平米蒸笼的距离呢？被动的他该怎么办？请您记住六字诀：不签、不闹、留证。不签离职申请和待岗协议，邮件书面拒绝，拍照录像存好证据，考勤工资流水全留好，撑不住就发被迫解除通知，走仲裁，别闷头走人，否则一分赔偿拿不到。监管呢，最该补盲区，细化变相裁员的受理范围，集体事件快速响应，外包用工穿透审查。企业降本没错，但降的不该是人的尊严，留人靠心，逼人靠损，最终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啊，淄博又火了，医院里能领结婚证，这事儿干得漂亮。
0: 这几天，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

0: 进院火了。火不是因为看病，是因为这儿能领结婚证了。你没听错，医院保健楼三楼婚检旁边就是婚姻登记处，做完婚检转身就能领证，不用预约，带身份证和照片就成。上午8:30到11:30，下午2:00到5:00，去了就办。以前结个婚多折腾啊，先去妇幼保健院做婚检，再跑到民政局排队领证，两个地方两头跑，半天搭进去都不一定办完。现在好了，婚检完了直接领证，同步还能做孕前优生咨询、领叶酸、学科学备孕，婚育健康一条龙，这才叫让群众少跑腿。有人要说了，把结婚登记处放医院里啥意思啊？催婚都催到医院了？先别急着反驳啊，看看人家怎么说。临淄区民政局说了，这是长期设置，不是临时摆摊，说白了这不是搞噱头，是真想办实事。其实不只是山东在这么干，安徽亳州妇幼保健院的婚姻登记点已稳定运行多年，双休日节假日都上班。山东齐河更狠，直接把婚姻登记处整个搬进了妇幼保健院。天津在银行网点设了婚姻登记点，苏州在山塘街、桃花坞这些文化地标搞了特色结婚登记点，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等地直接把登记处搬进了音乐节。合肥更早，地铁三号线幸福坝站内就设了婚姻登记处。2024年1月投用，一年多时间见证了5700多对新人领证。看出来吗？婚姻登记正在走出政务大厅，走进医院、银行、景区、地铁站、音乐节，从你来找我变成我去找你。有人说这是花架子，我说啊，这是实打实的进步。你想啊，以前结婚登记非得回户籍地，在外地打工的情侣啊，得专门请假往回跑。今年5月开始全国通办了，不用户口簿了，符合条件的登记机关哪儿都能办。今年又把登记点搬进医院、搬进银行、搬进景区、搬进地铁站，一步一个脚印，全是在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公共服务就这么回事儿，不是让老百姓去适应部门的规矩，是让部门去适应老百姓的需求。医院里能领证看着是个小事儿，折射的是行政效能改革的大方向，打破部门墙，把服务送到人跟前。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啊，目前医院里的登记点大多只办结婚不办离婚，有人觉得很奇怪，这也不难理解，医院是迎接新生命的地方，在这儿办喜事儿氛围对，离婚的事儿另找地方，不凑这个热闹。从全国通办到医院能领证，从简化材料到场景创新，婚姻登记服务越来越不像办事，越来越像过日子的一部分。这才对啊，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该冷冰冰的。公共服务有温度，老百姓才会有感，医院里能领证了，这事儿干得漂亮。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当然在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反映的方式，是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 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是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图片或者是视频信息啊，这个可以很做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安义县万步镇万平村简溪村小组搬迁村民代表给我们发来诉求，说2011年9月镇里为支持金安公司做大做强，对周边万平村简溪组的部分农户进行了搬迁，搬迁后呢就达成了这个建房用地的一个协议。

0: 一个我也有很大的疑问，比如说现在还是基本农田对吧，
1: 嗯，
0: 那基本这个农田归属在我们哪个村民手上呢？也我们也问过他们，他们也回答不了我们。
1: 村建办啊，村建办的主任戴主任戴玉峰戴主任，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戴主任。搬迁户的代表之一胡女士现在也在线，她就是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说她是2011年到现在15年，就是咱们镇政府跟他们签了一个这个搬迁以后的重建建房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也发给我们看了。他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15年来他不断的去上访，要把这个房子建成，一直拖到现在没建成。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什么理由造成这个房子没有审批下来？
2: 当时那个，因为这个我不是很具体很了解啊，但是我知道有知道多少一点，那因为土地性质问题，我们就等于是批不下来。
1: 土地性质是什么意思？它是
2: 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土地性质管的不是很严的嘛，因为它那个都属于耕地嘛。
1: 就是说那个时候耕地是可以建房的。是这意思吗？
2: 那个时候不是很严嘛，没有这么严格嘛。然后呢，因为土地性质的问题，是我们
1: 政策收紧以后就不准建了。正好在这个收紧的风口上，他们建房就受阻了。
2: 对对对对，
1: 是这么解释的吧？
2: 啊，对对对。
1: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那么既然咱们政府都盖了公章、签了协议的哈，能不能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拖着，总得解决。
2: 这个、我们政府党委政府现在也在一直在想这个办法。
1: 一直在想，一直15年一直在想。不能给出一个相对合情合理或者说协商办成的一个方案。
2: 因为我也是今年开始管这块，因为这个前面的领导这个我们也不好说，因为现在这一年领导我们反正具体为了这个事我们都过领导亲自过问了好多次啊。
1: 我问你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咱们这个基本农田呢，咱们可不可以通过土地这个性质的变更变成可以建宅基地的这个？
2: 那是这样子，如果是基本农田这个就动不了，如果是一般耕地通过农转用这个还可以弄。
1: 那也就是说现在
2: 好像他那个八户里面是涉及到有几户，包括是现在包括涉及几户那个基本农田，有十户的，对，有十户的基本农田，还有两户的对吧？他好像我刚因为这个我也是刚今年接触，不是很清楚，反正有几户是基本农田，这个就一时两下我是动不了，看这些还要看的我们这些党委政府怎么来。后面会通过什么方法来那给他具体那给他哈那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了。
1: 好的，那么您作为村建办主任，这个是您分管这一块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我后续可能我们节目组可能还会跟你联系，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我希望通过你啊，你再向你们这个镇里面的领导啊，包括你们镇。党政领导班子哈，去提出我们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这个村民代表的一个诉求哈，不能，你看15年了，你不能拖的，这个房子是咱们民生的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吧，啊，没房子住怎么行呢？你把房子拆了，你不给人家建，是吧？
2: 你我刚才没听懂你这个是哪个电视台？
1: 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节目正在直播哈。
2: 姓胡的胡女士在那边反馈。
1: 胡女士、胡先生他们八户都给我们联名，给我们签了一个这样的，联名的这样的投诉书给了我们，
2: 好
1: 不好？
2: 这个是我会跟我领导再汇报、再报告。
1: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啊，希望你们重视，好不好？
2: 好，
1: 再见，好，我们把戴主任的电话切过去哈，胡女士，你听到了哈？你看你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我们能做的也只是督促他们去。
0: 现在的回答也是跟我们的回答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们怎么讲呢？作为我们这个我们节目，这是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会竭尽全力啊，去督促他们，好不好？咱们这您这个诉求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确实也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0: 他刚才说的也不对呀。说那个在那个以前他说管得松，但是也要挣啊，没有挣我们这些老百姓。
1: 是的，是的。
0: 建到一半，万一
1: 对
0: 不让建了怎么办？我们有例子在那里，有三户人家是建了呀。
1: 你不能光解决，你不能光解释不解决这问题的进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持续关注。
0: 谢谢你
1: 好的，好好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哈。好的，好好好，再见，

0: 涉及文物保护、自行拆除、修缮受到都受限啊。群众希望尽快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拿出修缮保护的方案。定南县人民政府接受之后啊，县文广旅游局还有这个老城镇政府啊，就成立了多部门工作专班，多次和这个廖氏宗族的代表的进行了协商，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解决的方案啊。目前已经开展疏通场地沟渠，还有清理废墟场地等一些抢修性的保护工作了。同步呢，向上面申报文物保护的补助资金啊，后续呢将聘请具备文保资质单位编制正式修缮的方案，修缮资金你采取宗族自筹再加上政府补助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来修缮。南昌县蒋巷镇北旺村有村民反映说，这个村属于供水管网的末梢，多年存在水压严重不足、频繁断供的问题，白天几乎没有自来水流出，村民只能凌晨两三点钟起来接水储水，不少家庭长期依靠井水维持洗衣啊、做饭等日常的生活，用水矛盾持续时间很久啊，多次反映没有彻底解决，村民迫切希望彻底解决这个供水短板，实现全天候稳定供水。南昌县赣博水务有限公司表示，在六月份过江管道通水之后，由于这个水务部门开展管网清洗消毒漏点维修作业，造成阶段性供水不稳定，目前蒋巷镇过江供水管道已经正式投运了，北旺村已经实现了全天24小时的稳定供水了，后续呢将持续推进辖区各村组管网的接驳，加大管网巡检频次，及时处置漏点，保障蒋巷全镇居民用水的需求。现经媒体回访啊，这个村民家中出水是已经比较充足了啊，没有问题，告别凌晨接水依赖井水的这个现状了。济南镇市珠山区金顶九喜台有业主反映，这个小区地下车库长期潮湿积水，地面常年湿漉漉，多处区域有明水，地下空间湿度大，车库设备锈蚀老化，地面湿滑，车辆停放容易受潮，业主通行呢存在滑倒的风险，业主多次向物业开发商反映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希望找到渗水源头，彻底处置这个积水潮水的隐患。济南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触以后，住建部门就督促开发企业还有物业服务企业现场进行核查处置，开发企业呢对地下车库原有通风系统开展了维修检修啊，物业呢在地下车库增设了多台大功率的工业风扇，加强空气排风除湿，同步开展抽排积水作业，本次处置以加强通风抽排积水的治标手段为主，尚未明确找到并根治地下水渗透的源点啊，源头点位。住建部门要求开发还有这个物业啊，他们继续监测地下车库的这个湿度、积水的点位，定期巡检设备。啊，如后续复现大面积的积水，需要进一步溯源排查墙体、底板渗漏点，制定根源性维修方案。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记者调查，首先关注的是九江市精准招商加全周期服务，赋能产业链急剧发展。
2: 九江市坚持招大引强与扶优扶强并重，从
3: 以图三宝，
4: 我们坚持缺什么补什么，重点引进模具加工、大机加工、塑封设备以及热处理企业，持续完善模具产业上下游配套水平。
3: 围绕一加五产业体系，修水县精心绘制了产业发展现状图、土地厂房资源图、目标企业分布图，通过按图索骥精准招商，模具产业已成为拉动修水工业高质量

0: 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秀水县商务局党组书记涂三宝。
1: 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问题点为抓手，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跟踪服务，力争圣洁机械等40个重点在台项目顺利签约，确保凌风电器等18个重大签约项目加快推进。
0: 招商靠方法，安商靠贴心。在德安县枫林工业新区江西盛吴纺织科技新材料项目现场热火朝天，部分厂房已投产，新建厂房同步加快推进，实现生产与建设两不误。可就在不久前，企业还面临一道棘手难题，新厂房距离园区蒸汽主管道较远，无法直接接入蒸汽。江西盛吴纺织项目负责人邝高义：
2: 如果我们自己单独去建设蒸汽设施，不仅建设周期很长，后期运气成本也会很大。
0: 企业帮扶单位邹小香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对接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能源供应等单位，多次牵头组织协调，全力打通扶项目建设的最后一米。德安县邹小香帮扶专干王楚林：
3: 目前各方已初步达成一致，将原有蒸汽主管道向新厂房延伸50米，让企业直接享受园区统一配套蒸汽。
0: 江西盛吴纺织一期项目达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德安县纺织新材料产业链条，填补区域高端纺织材料产能空白，年产值可达6亿元。在九江，从项目签约到投产达标，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已成为常态。企业有难题，政府有响应，正成为九江营商环境的鲜明标识。今年上半年，九江市利用
4: 新长成了15亿元的大产业。铜鼓县依靠的是引才、用才、留才、点绿成金的人才政策。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刘诗毅、张红池报道。
5: 在江西上鹏电子科新名创业者引进的专家团队也把技术和项目带到当地。在大段镇湖口村黄金种植，江西卓越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航：
6: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工艺升级和设备更新，很多关键技术都是靠专业人才团队一点点攻克下来的。
5: 目前企业生产的沙漠木片单一品类
7: 16679095736。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9: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提升也会让一个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呢，不要小看了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从眼前能够做好的事情开始，一点点积累，一步步向前，你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部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赣北、东南部、赣中东部和赣南东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好，我们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今天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度，明天多云转阴，部分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最近呢，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无奈地说啊，说哎呦，我妈呀，骨质疏松都好几年了，这钙片牛奶就没断过。可是呢，她口味重，做菜什么盐呐、酱油啊、蚝油啊，是可劲儿的放。这一体检，骨密度是一年不如一年。哎，一边吃着钙片，喝牛奶，努力补钙，一边呢又吃的咸，酱料管够。这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真实写照。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高盐饮食呢正在悄悄地把你补进去的钙偷走，让所有的努力呢付诸东流。专家解释说啊，钠和钙在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过程当中呢是相互关联的。钠摄入过多会使得尿钠排泄增加，同时呢伴随着尿钙排出增多，这就导致部分摄入的钙没有被机体利用，就随着尿液流失，所以呢补钙效率会下降。那么专家还介绍说啊，在门诊当中呢，补钙不控盐的老年人呢是十分常见，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没有限盐的概念。再来说到挂面啊，因为为了让挂面更加的筋道啊耐煮，生产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加入食盐。每100克的普通挂面，它的钠含量可达到400到800毫克。什么意思呢？就是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的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的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赣州市民政局、陇南市民政局联合制定的《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经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基层民政社会救助经办服务的省级地方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施行。暑期以来，景德镇迎来文旅消费热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份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同比上涨31%，消费需求旺盛，金融服务也随之精准适配。景德镇在全省率先落地磁性票根贷融资模式，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金融活水。8月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那么，在备受关注的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江西队17岁的小将张可一以13秒30的成绩强势夺冠，不仅成功卫冕，还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打破赛会纪录。近日，落日音乐会摇滚黄昏专场在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博岛开演，明快的摇滚旋律与落日余晖、湖光塔影交叠相融，近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随节奏摆动，这座湖心小岛正以音乐为纽带成为新晋流量地标。那么自6月19号首演以来呢，文博岛已经连续奉上了6场落日音乐会，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近4万人次，一场场湖畔音浪不仅激荡着夜空，更是以音乐家融合模式探索出一条盘活城市公共空间、培育夜间文旅消费、打造青年友好场景的实践路径。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26号的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日前，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以3.29秒刷新3阶魔方速拧单次中国纪录。2年前，沈毅刷到魔方的相关节目，对高速复原魔方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面呢，本无人会玩魔方，父亲就自学魔方，再教孩子入门。如今呢，沈毅日均练习3小时，参加过50场大小赛事。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和农业设备等领域。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天晚上的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8月26号，在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开幕式期间，烟花材料发生爆炸，导致至少50人受伤。印度比哈尔邦苏巴尔地区25号晚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冲入路边人群，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8月26号，马来西亚烟霾天气持续。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截至当天上午8点，全国6个州及2个联邦直辖区共计17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级别的空气污染指数。

听资讯1044能量站。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日前呢，一名孕妇在河南安阳东站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的迹象，那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在站台搭起了临时产房，婴儿顺利出生。近日在安徽淮南，8岁的男孩2岁时确诊自闭症。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喜欢爬门，妈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下意识制止。85岁的爷爷一句话点醒了妈妈，说不碍事儿，他都爬习惯了。妈妈才惊觉自己的爱是本能的紧张，应该给孩子探索世界的空间。妈妈陈女士说，85岁的爷爷奶奶干农活的时候呢，都会带上孩子，日复一日的陪伴里呢，孩子慢慢的学会了听指令，还会主动的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闭症无法改变，但是希望他在爱里慢慢的变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

0: 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离婚之后为孩子花钱，另一方是否必须承担，来关注到相关案例。男子王某和女子李某早年登记结婚，结婚之后呢育有一女，之后二人经法院判决离婚，约定婚生女王某某由李某抚养，王某按月给付固定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因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乌鲁木齐县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抚养费标准。王某某上初中之后呢，李某在未与王某协商的情况下安排王某某长期参加课外补习，产生高额课外辅导费用。中考后，王某某达到乌鲁木齐市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被某私立高中录取，产生了高额的学费。李某认为由此产生的高额费用王某也应共同承担，故以王某某名义向乌鲁木齐县法院提起诉讼，自己作为法定代理人。案件审理期间，王某表示自己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支付费用，且李某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自己不应分担。乌鲁木齐县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教育费认定的范围主要是以实现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应由未成年父母协商确定。此外，教育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本案中，双方已就抚养费达成生效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之后呢，双方未对额外教育费用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王某某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时已履行告知义务并征得王某同意。王某某主张的初中阶段学习服务费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列，私立高中学费已超出

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上述费用具有必要性。法院认为，王某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于2026年2月27号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某某不服判决结果，19号，乌鲁木齐市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表示，法定抚养费里的教育费是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公立常规高中教育的基础性花费，培优补课、高价择校私立高中属于提升型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影响，不在法定强制分摊范围内。法官提醒，抚养子女的义务履行要立足法律规定与双方经济情况的实际考量，直接抚养人若计划为孩子报名高价辅导班就读私立院校，属于改变原定抚养开支标准，这个时候呢，就要提前和非抚养方进行沟通协商，取得对方的认可，未经协商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法院不予支持向另一方索要分摊。

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身份管理的今天，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早已不再是唯身份论，而是要看实际所在的岗位性质。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管理岗和技术岗55岁退休，生产岗50岁退休。但当女职工的岗位是综合岗的时候，该如何完成举证责任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3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江女士出生于1973年8月，入职海口市某公司多年，双方签订过多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22年1月1号至2024年12月31号止，约定江女士的工作岗位为综合岗。该公司制定的岗位职责及人员管理办法规定，综合岗职责包括人事管理在内的多项工作。江女士提交的日常工作记录显示，其负责与公司领导对接并安排其他员工落实工作。该公司亦曾出具文件聘任江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8月，江女士年满50周岁，公司以江女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向其送达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终止了劳动关系。那江女士则认为自己实际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应适用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单方终止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江女士属于管理岗位，法定退休年龄应为55岁，判令某公司向江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万，进而判断公司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首先，岗位性质认定应以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和实际履行情况为准，判断女程序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江女士属于生产岗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多方面证据可以印证江女士的管理岗位的属性，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终止时间呢，是在江女士年满50周岁之后，不符合企业生产岗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常理。

自在聘用江女士为总经理助理之后，并无证据显示撤销过该职务。根据某公司的规章制度，江女士日常工作内容及对接公司领导职责，其岗位体现了一定的管理职能和属性，应当认定为管理岗位，适用女职工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综上，某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期限未到期且江女士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以江女士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最终，根据江女士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海口中院判决某公司向江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71,952.84元。那本案呢是典型的女职工退休年龄认定纠纷，核心在于岗位性质决定退休年龄，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法院裁判的关键。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岗位，或由原干部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岗位国家规定执行。换言之，女职工退休年龄应当依据实际从事的岗位性质依法确定，与原身份不必然相关。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管理岗和技术岗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非管理岗为50周岁。判断是否为管理岗，不能仅凭岗位名称，而应结合企业内部组织架构、职工实际履职内容等综合认定。在女职工退休年龄争议中，用人单位往往处于一个优势地位，与争议事项有关的岗位性质认定、依据等等证据往往由用人单位来掌握。因此，当用人单位主张女职工属于非管理岗，应在女职工50岁退休时必须提供岗位职责说明书、考核标准、岗位分类文件等充分证据。如果无法提供明确制度依据，用人单位呢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一张 AI 合成的结婚证让陕西省嘉县的居民刘女士大为恼火，因为这张在网上流传的结婚证照片中，单身的刘女士赫然在目。探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7月22号的深夜，刘女士结束加班之后，习惯性的点开短视频平台，一条热门视频让她瞬间僵住。视频画面中，她的个人照片被恶意合成在一张结婚证上，配偶栏中标注着一名陌生网友的姓名，视频配文恭喜新婚，还附带闪婚、隐婚等具有误导性、煽动性的网络标签。短短数小时，该视频点赞量已过万，评论区涌现出不少嘲讽言论与恶意揣测。刘女士出门买菜时，总感觉到路人异样的眼光，其所在单位领导也向他核实是否存在隐瞒婚育状况的情况。无端的造谣抹黑让单身无婚史的刘女士身心俱疲，她坦言自己从未有过相关婚恋经验，却无端沦为被调侃的对象，随即报警求助。那此次事件当中，伪造证件合成精度极高，网络传播呈现裂变式扩散的一个态势。接警之后，嘉县公安局白云山派出所民警乔虎强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件，那么背后涉嫌存在 AI 工具滥用、恶意造谣侵权的违法行为。他当即启动与嘉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联合办案机制，一场追查网络造谣者、肃清网络不良信息的虚拟空间追查行动悄然展开。办案民警首先对涉事视频开展 IP 溯源，经查，视频发布者使用多层代理服务器， IP 归属地频繁在国内三地跳转，作案预谋性极强。同时，涉事发布账号为全新注册账号，未进行实名认证，发布三条侵权视频之后便停止所有操作，彻底隐匿踪迹。案件的线索一度中断，武安大队民警张美彤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对涉事视频画面呢进行逐帧研判。在核查当中，他发现伪造结婚证图片右下角存在一枚极浅的平台水印，经过技术比对，该水印归属于一款小众 AI 图像生成软件。该软件在生成图片时呢，会自动嵌入唯一任务编码。警方随即联系该软件运营企业，调取事发时段同类虚假证件图片的全部生成记录。经过12小时交叉比对，层层筛选，一个异常高频的创作账号呢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该账号在2天之内批量生成7个版本的虚假结婚证，且所有合成图片均以刘女士的同一张生活照为基底。账号登录日志显示，最后一次操作地点为嘉县县城一家网吧。民警立即调取该网吧监控录像，成功锁定一名头戴鸭舌帽、频繁切换座位、规避监控拍摄的年轻男子。经查，该男子为辖区内从事短视频运营工作的钟某。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钟某啊起初是心存侥幸，故作镇定，辩称自己只是制作搞笑视频，纯属网络玩梗。但是当民警现场出示其手机当中未删除的原始合成图片、视频剪辑草稿及多平台发布记录等证据之后，钟某的心理防线彻底松动，手指开始微微发抖。经查，这个钟某曾私下向网友炫耀，这种 AI 换

脸，没人查得到，流量赚到手就行。然而，技术伪装终究无法掩盖违法事实，完整的证据链锁定其全部侵权造谣行为。周某最终是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他表示，自己偶然刷到了刘女士的生活照片，认为其形象具备网络话题度，遂擅自盗用照片，利用 AI 合成工具虚假结婚证，搭配不实文案在全网进行传播，目的呢就是赚取短视频平台流量分成，却完全漠视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名誉损害和精神困扰。目前钟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在警方的协助下呢，刘女士已启动网络侵权内容清理程序，个人生活也逐渐的回归正轨。好，探时刻我们再来为您讲述一起汽车尾灯消失案。近日，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呢赶到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报警，说自己车辆的一侧后尾灯莫名丢失。这一警情让接警民警啊倍感蹊跷，日常盗窃案件多为盗取现金、车辆等财物，单纯盗取单个汽车尾灯的情况是极为少见。报警之后，平房派出所民警结合案情综合研判，该案绝非是简单的恶作剧，大概率是有针对性的作案。民警调查发现，李先生的车呢是高端豪华商务 MPV 车型，仅单侧原厂尾灯官方报价就高达5000余元。结合现场拆卸痕迹与配件价值，民警明确侦查方向，判定嫌疑人要么是蓄意报复，要么呢就是专攻高档汽车配件的职业窃贼。为了固定证据，追踪嫌疑人踪迹，办案民警对车辆停放点周边商户逐一走访，细致排查。次日，民警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家商铺发现一个可覆盖停车区域的监控摄像头，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全部作案过程。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凌晨3点，一名男子呢骑着自行车在案发区域周边反复徘徊，逐一观察路边停放的车辆，伺机挑选作案目标。在确认周边没人、环境安全之后呢，这名男子俯身查看李先生车辆尾部，随即呢就从随身背的背包当中取出螺丝刀，蹲在车尾快速开展拆卸作业，顺利取下了完整的尾灯，全程作案时长不足5分钟。得手之后呢，他也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民警反复查看监控视频之后判断，嫌疑人熟悉各类车型配件结构，作案目标明确，手法老练，具备专业汽修技能，是专攻高档汽车配件的职业窃贼。凭借监控线索，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是辖区一家汽车修理厂的维修技师赵某。锁定目标之后，民警立即前往该修理厂开展抓捕工作，成功将正在岗位上工作的赵某当场抓获。随着案件审讯工作的推进，赵某的作案动机浮出水面。经查，这个赵某的日常主要负责李先生同款豪华车型的售后维修工作。案发前几天，他承接了一单同款车型的尾灯更换业务，在作业过程当中操作失误，把客户车辆的原厂尾灯摔碎了。由于距离客户约定的取车时间仅剩2天，赵某担心如实上报工作失误之后，不仅需要自行承担高额的配件赔偿费，还可能面临辞退的风险，一时心生歪念，铤而走险。他本以为作案过程隐蔽，车主大概率会误认为是尾灯自然脱落，不会深究，万万没想到警方快速立案，迅速侦破案件，并将其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尾灯也被成功追回并归还了李先生。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常说：“哎，伙计哥哥，
1: 哟，小公子，吃完了？
0: 后饭账钱？
1: 太对不起了，我出来太慌速，忘记带钱了。这件衣服做低压，你看够不够？”跑堂货拿起大赏看了看，
0: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么办吧，回头你手里方便，把饭钱付了，再把大厂还给你。
1: 不用了，要是够饭钱就可以了，有富裕，剩下归你。
0: 谢谢谢。霍延庆离开饭馆，解下缰绳，牵着马顺着一条大街往北走。书中暗表，这是相国寺那条街，人烟稠密，十分热闹。因为是清明，杂货铺啊都把祭扫坟茔用的香纸蜡刻摆在门口招揽生意。霍延庆这才想起来，上坟得烧纸啊，那么没钱买纸怎么办呢？方才把大衣做了低压，身上衣服再也不能往下脱了，再脱就没穿的了。后边还一对水磨钢鞭，是防身武器，晚上祭扫坟茔的时候，说不上跟官军打起来，没有武器怎么行啊？哎呀，拿什么能换来烧纸呢？他扭头看见那匹枣红马了。这匹马是他五岁那年他二舅王二汉送给他的。四年来他骑着这匹马练功，把马调教的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现在把它卖了，换了钱还要买烧纸，有点舍不得。哎，舍不得没办法，为了给我爷爷上坟，卖就卖吧。他打听道，问马市在什么地方，很快有人告诉他了，马市就在那边，你去吧。来到这一瞧啊，市场差不多已经散尽，只有稀稀愣愣的几个人。他哈腰捡起一根草棍插在马龙头上，这叫草标。马头上插草标表示这匹马打算卖。草标刚一插上，旁边过一个小子，一看胡延庆是个半大孩子。哎，这马要多钱？胡延庆不懂啊，这马值多钱呢？他不明白。你给多钱？
1: 我给多钱你能卖吗？
0: 那你看给多少呗。马贩就明白了，这孩子不懂，诚心骗人。这么办吧，给你五两银子。胡延庆点点头，行啊，给你吧。
1: 哎呦，买马的可乐坏了，这匹马买的太便宜了，还搭上一副鞍子，光这鞍子也不止五两银子。他把卖马的小孩反悔，赶紧接过缰绳，五两银子递过去，上马转眼就没影了。
0: 霍延庆点点银子，又回到大相国寺那条街。这阵儿天要黑了，商店家家关门闭户。霍延庆走来走去，前面个杂货铺，店主是个老头，正在上栅板，看见霍延庆要买东西，把关一半的店门又打开了。
1: 客爷，你买什么呢？
0: 掌柜的，我买烧纸。
1: 哦，好好好，快进来进来。
0: 买多少？
1: 我当
0: 把五两银子往那一扔，就买这些钱的。
1: 啊，把老店主吓一跳，卖了一辈子烧纸，头一回碰见一下子买这么多钱的。
2: 小公子，你套车了吗？
1: 没有啊，套车干嘛呀？你买这么多烧纸得下车拉呀。
0: 不用，你捆吧捆吧，我扛着。老店主从货架子上把上等的黄表纸取下来，一摞一摞的往地下摆。这买主花这么大价钱，咱得对得起人家，多少烧纸够五两银子。
1: 哎，我给点吧。香蜡烛烟花火炮都往里装啊。
0: 这回这小孩上坟，噼啦啪啦噼雷闪电，更有气势。就这么店主左一捆右一捆右一捆左一捆落来落去，都快赶上呼延庆高了。呼延庆一看太多了，又一想，我们家死300多口，烧少了这钱呢，他们不够分，多烧点。对，这回行了。
1: 好好，
0: 你等着，我给你算一算。
1: 噼里啪啦噼里啪，算盘一打。
0: 霍延庆说，够不够？
1: 够，还剩不少钱呢。
0: 剩下钱呢我也不要了，你把这些纸给我捆到一起，再给我一份火镰火石火绒，别忘了给我一把铁锹。这回霍延庆细心了，因为上午跟他姥爷上坟的时候

带了这么多东西。老店主把呼延庆要的东西拿来，呼延庆把银果之物揣在怀里，铁锹插在纸捆上，琢磨这捆纸怎么拿。哎，给我好好捆，您放心吧。拿过绳子，勒又勒，压又压，摁又摁呢，给捆个四四方方的，啪，往当地一放，这捆纸能到呼延庆肩膀高，背不得背，提不能提，拿不能拿。哎呀，这怎么办呢？老店主说：“小伙子，你这是打算上坟烧纸啊？你看天黑了。”

0: 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

0: 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1: 黑五小英雄呼延庆给爷爷上坟，惊动了奸贼庞文，忙叫他二姑爷王九虎去抓呼延庆。王九虎手下有名大将叫丁霸，手使三股钢叉来战呼延庆。方才小呼延庆打了雕旗出战胜利，胆子更壮了。他拿出师父教他的武艺，施展呼家鞭，上砸下滑，左劈右打，把个丁霸忙活的手忙脚乱。忽然丁霸一招使空，呼延庆左手鞭猛砸丁霸的叉杆，嘡啷的一声，即是身子往前一跃，腾空而起，右手鞭呜奔丁霸的后背砸去。丁霸再躲躲不开了，啪一声打个正着，他往前一趴，心里头一翻个，嗓子眼发甜，哇，口吐鲜血，从马脖子上出溜摔到马下。呼延庆急忙脚尖点地，腰眼叠进，往上一蹿身，噌，他一下子窜到了马鞍桥上，随后抓住了缰绳，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巴啦啦冲向官军。官兵一看，两员大将不一会儿就死在这黑孩子手里，谁还敢拦呢？立刻像海水落潮一样，哗就退去，一边跑一边喊：“呼延家的小将太厉害呀，快跑啊！”官兵跑，呼延庆也不追，勒战马回头瞧了瞧，一看坟前的香纸已经燃尽，呼延庆在马上暗暗的念道：“爷爷，孩儿今天给你报个小仇。”拿方才几人的性命当三除祭礼，你等着吧，早晚我把庞文老贼的狗头拿来献在灵前。想这儿一抖思想，奔北城的考城门跑去。东京汴梁有五座城，东边的酸枣门，西门叫仁和门，南叫丰丘门，北叫考城门，东南方向还有座门叫兴守门。大王庄在汴梁的南边，呼延庆呢走的是北门。为什么呢？他藏心眼儿，他知道这回这乱子大了，一定有人追杀，我不能回家，冲出北门，我找个地方躲几天，等人不知鬼不觉，我再悄悄的回去。他来到北城一看，城门没开，不敢在这站着，学马又回来了。马蹄踏在这石板路上，咔咔咔溅起火星子。就在这一阵儿，远处火光跳动，站住，不许走！紧跟着高挑灯球火把亮死又松，一哨官军杀了过来。他刚往旁边一学马，又一支官军拦住去路，前后夹击，再想跑跑不了了。嗨，不都来了吗？那好，我就杀一个天翻地覆。就在这一阵儿，斜插花。来了十几匹马，火光之下映着一员大将，这匹马倒切近，和呼延庆打个对面。呼延庆一瞧，嗨，哪来个恶鬼呀？一看这个人年纪不大，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外罩红袍，往脸上看长得太难看。这小长得狗耳朵猴腮，两只耗子眼睛，一个狗熊鼻子，长个猪嘴，大鼻子小眼睛猪嘴，三分像人，七分像兽，这是谁呀？庞文的二女婿，官拜十万禁军统帅，叫王九虎。王九虎听手下人报告，说有个小孩自报是双方的孙子呼延庆来上肉丘坟，连伤两员大将雕旗丁霸，他大吃一惊啊，急忙点了600名禁军，分三路满城搜索。他亲自领一路，正往前走，哎，碰上呼延庆。王九虎看了看眼前这小孩，十几岁，虽然长得壮实，他是个半大孩子，就他能把雕旗丁霸打死？哎呀，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哎，小娃娃，通上名来，甭问，我叫呼延庆，你谁？我乃王九虎
2: 啊。
1: 我听我妈说你是庞文的二姑爷，对不对？
2: 不要废话，你在哪儿住？
1: 我在。呼延庆想，我不能说，找我家怎么办？你娘是谁？
2: 我娘
1: 不告诉你。你想找我娘算账啊？
2: 没。

别和王娇虎一想，这还挺有心眼，小王赶快下马投降。你看好几百人抓你一个，你能跑得了吗？现在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恩，赶紧投降，免得皮肉受苦，要不然我要你性命。你也呸！小娃娃，看来你是不听劝的，是你看枪。说着扑棱抖枪便刺，呼延庆闪身躲开，攒足力气双鞭抡起来，来个泰山压顶，嗨打呜砸了起来。王小虎啊，没把呼延庆放在眼里，心想就凭我是元帅能怕个半大孩子？他急忙来个横杆铁门栓，两手攥着大枪用力往上一崩，开啪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喽。呼延庆没怎么地儿，那王小虎啊像麻杆似的僵杆呢，成了弓了。这小子震的双手一只麻到膀子根啊，呀哈，好厉害呀。呼延庆想追过去把王娇虎杀死，呼啦，人家过来八个人，这八个人可有两下比王娇虎的能耐大。你们王娇虎是元帅，他那官是庞赛花给挣的，真功夫不行，因为他的武艺不行，才找八个能打的，人称八只虎。那八只虎啊，有上山虎、下山虎、穿山虎、过街虎、穷虎、恶虎、瘸虎、瞎虎，这八个人一拥其上来战呼延庆。这一来呼延庆可吃亏了，因为什么呢？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啊，八个人打一个，要这么打这不完了吗？幸亏街道不宽，八匹马施展不开，呼延庆还容易对付。就在这儿，对面又来了伙御林军，几百只火把照得通明。呼延庆想，不好，敌人越来越多，非把我累死不可，怎么办？我得跑。他瞧准一个亲兵，双鞭刷刷刷连砸几下，这个小子手忙脚乱，仓往旁一闪，呼延庆大嚎一声，杀，冲出重围，战马直奔对面伙敌兵冲过去了，左手鞭如风扫落叶，右手鞭似雨打梨花，致打的兵卒刀枪坠地，人仰马翻。呼延庆一口气杀出重围，放开马巴拉拉沿着大街跑去，后边追兵追杀不舍。眼看天要见亮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呼延庆觉得累了，四肢无力，头重脚轻，要这么打非累死不可。哎呀，我太糊涂了，我怎么能顺着大街走呢？我进小胡同啊，他们人多不得施展，我钻胡同就能溜了。想到这儿，他刺了钻进旁边个小胡同。等他进了胡同啊，后人不追了，不知道为什么。王娇虎领兵很快就到了，人家是本地人，对着熟悉啊。哎，这小子进胡同了，嘿，别追了，这条死胡同他再也出不来了。来呀，弓箭手伺候。三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堵在这儿。喂，小崽子快出来，再不出来开弓放箭了。听听没动静，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射，射了这还没动静，再一会儿稀溜声马就这边出来了，出来了，人们汪一闪，一看出来的是匹空马，呼延庆不见了，哪儿去了？书中暗表，呼延庆到京城道路不熟，进了死胡同，两旁边都是一丈多高的红墙啊，走到里边一看是死胡同，想上墙上不去，这怎么办呢？嗯，东边墙里头有一棵树，这个树的一只个横枝伸到墙外。呼延庆想，好命要紧，我呀干脆进院了。他估量一下，把双鞭背好了，把马学出来，哒哒哒哒哒，催马往前跑，快到树枝下，猛然从马上站起来，噌往上一蹿身，伸手抓住了树枝，悠的一下翻身跨到横枝上，那匹马跑出胡同口。呼延庆骑在树干上往院里看看，这是后花园，没人，他顺着树枝到了墙头，翻身落到院内。哎呀，在这儿也不行啊，人要跳墙进来不就把我抓住了吗？不行，得往前去。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顺着游廊

0: 走廊月亮门来到前院，前面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呼延庆凑到切近，睁一目瞄一目，从隔山缝往里边看，他看见里边坐着人，看到后影，这人坐在炕上，地下吹手站立三个年轻小伙子。就在这儿，前厅门一开，走进个老家人，对着坐着那个人说：“启禀王爷，老奴打听到了，听说上坟的是个孩子，自曝是双亡的孙子胡守用的儿子，叫胡延庆。”啊！坐着人吃了一惊，腾站起来：“你打听的信儿准吗？”“
1: 准。”这全城戒严，御林军都出了，王角虎亲自率人满城搜。

0: 呼延守用来了，没见着面，呼延居家满门被杀，他自己恨自己呀、啊。那天我在武南王府怎么待那么长时间呢？我要早回来呗，也许能救了呼延满门。为这事到金殿大闹一场，仁宗皇上生气了，说他搅闹金殿，罚他一年俸禄，叫回家反思。高王爷气得干脆不上朝了。今天半夜听见外边人欢马炸，有人上肉丘坟，高王爷就知道准是个双王家人沾亲带故，才派老家人高望出去打探。一听说双王的孙子呼延庆来了，高王爷叫自己三个儿子：“孩儿啊，给我顶盔挂甲，准备兵器，走到街上去救呼延庆去。”三个孩子说：“那能行吗？”“不要紧，何出老命不要了。”屋里说话，呼延庆的窗外听得清清楚楚。一听里边坐的是高王爷，又惊又喜，不由得脱口喊了一声：“高王伯伯，我来了。”“你是谁？”“我是呼延庆。”“哦，孩子快进来。”高猛蹭就窜出去了，把呼延庆拉到里边。呼延庆抬头一看，见高王爷不到五十岁，赤红脸长，连鼻络腮胡子，长得十分威严。打了一宿，可算见到亲人了，扑通跪下了，放声痛哭。高王爷扶起呼延庆，上下打量一番，一看孩子像个小黑老虎一样。“嗯，孩子几岁了？”“
1: 我九岁。”“
0: 啊，大家简直不相信呐，九岁孩子这么大能耐，看上去像十多岁。”
1: 和高猛啊往那一站，一般狗。“
0: 嗯，好孩子，有出息。”哎，他一看呼延庆身上绷着血迹，忙叫高猛：“儿啊，领你兄弟洗一洗，找串衣服叫他换上，然后再回来。”哎，高猛亲亲热热拉着呼延庆的手到旁边洗澡，换上衣服，再把呼延庆领来。高王爷一看呢，嘿，这小黑小子太精神太棒。“孩子，到这算到家，你放心，没事儿，来啊，给他准备吃的。”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啊，当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有人砸门。老家人高望嘘嘘带喘的跑进来：“老王爷，王角虎带着御林兵把王府包围了，他在外边叫门，叫你老人家交出呼延庆。”“嗯，来得好快呀！”“他不来呀、啊、算得便宜，他来了我要他命。”“来呀、啊，给我抬枪对马。”“
1: 哎，那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您呢，别这么硬碰，要我看能把他应付走是最好了，实在不行再打。”“好吧。”高王爷等人在里边准备不提。再说王九虎他们在胡同堵了半天没抓着呼延庆，到里边一搜，发现墙上有手爬脚蹬的印记，就知道人跳进了府里。一打听，高王府。王角虎一听高兴：“哼，我岳父要篡位，他曾经说过，像高王这样的功臣武将一定反对，先得把他除掉。现在犯臣之后落在他家，我要把他抓住，他也犯灭门之罪，把高锦除掉了，也除掉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就这么带马来到府门前，府门关得紧紧的，王角虎可不敢毛毛愣愣地冲进去。他知道高王爷性如烈火，武艺超群，弄不好先挨顿揍。他叫军兵把府包围了，叫个偏将叫门索要呼延庆。这阵天光放亮，大门吱扭扭扭扭扭扭呱打开了，就听哗楞哗楞哗楞，平南王高锦全副武装从府里走了出来，有人从旁边牵出马，得胜沟鸟船挂着大枪。只见高王爷手扶肋下宝剑往台阶一站：“王角虎，你包围我的府想干什么？”王角虎看着高王爷就害怕，他退了两步，又想：“就凭我禁军元帅，怕他干什么？”“啊，高王爷，早上好。没事儿，不敢惊动你老人家。我们今天到这不为别的，是抓犯臣之后呼延庆。你把

0: 呼延庆消失了吧？高王说，谁的呼延庆？我不认识啊。哎，你不认识不要紧，他是从你府后院跳进去，我们可以搜一搜。你看着胡延庆跳进我院吗？啊，看见了。那为什么你当时不把他抓住呢？
1: 啊，他这个……
0: 王角虎咽了口吐沫，心想，胡延庆那么厉害，打死我两员将，谁敢去抓呀？这话他没法说，要说太窝囊废，就凭禁军统帅怕个孩子。
1: 啊，他这个……他不是没抓住吗？
0: 哈，王角虎，我把你活放走。就凭你领十万人马抓不住一个娃娃，你回家抱孩子去吧。
1: 哎，
0: 高王爷，你别拿话损人，没用。你交不交胡延庆？交与不交又怎样？你不交，我继续搜。你想搜府？行啊，来吧，苍狼，抽出宝剑，你过来吧。
1: 这个，
0: 怎么，你不让我搜？姓王的，你成心找我辩，我家没有什么胡延庆，我的府凭什么叫你搜？我没有犯法，不许你进去，要敢进去我宰了他。
1: 这个
0: 好吧，你不让我进去，我奏明圣上，请来旨意，看你还敢不让搜。高杰一听吓了一跳，有圣旨可就麻烦了，只可以死相拼了。好吧，姓王的，你请圣旨去。说着转身他要进府干嘛，计和虾兵以死相拼。就在这阵，就听外边人喊，哎，闪开闪开啊，靠的人到。咚咚咚咚咚，御林军往旁一闪，让出条胡同来，从后边抬过一秤，八抬大轿，轿一趁平，轿夫把轿帘一撩，打里边颤颤歪歪的走出一位白胡子老翁。高锦回头一看，正是左丞相双天官寇准。寇准今年已经90来岁了，退出朝野20年，人虽不在朝中，仍然关心国家事。今天凌晨他被吵闹声惊醒，家人来报说全城戒严，捉拿上坟的孩子双王的孙子。寇准大吃一惊啊，双王有了后代，这可是大事，千万别落在旁门手，我到街上帮帮忙去。就这么穿好了官服，坐着轿满街溜达，有人来报说是禁军包围高王府，索要胡延庆。寇准一想，我来帮帮高王爷忙。就这么他来到了人群里。我说王元帅，高王爷一向可好？王小虎一看鼻都气歪，心想这个老东西哪有事拿到。寇大人，你到这干什么？
1: 我睡不着叫马街溜达溜达。
0: 高王爷，你们怎么了？哎，他是这么回事情，这个姓王的愣说我窝藏胡延庆，我家里没有啊，他非要搜府不可，我不让搜，他说他请求圣命，你说这是怎么办？寇准眼珠乱转，嗨，这点事情何必惊动圣上？王元帅，我给你帮个忙，你正看见那个孩子，哎，那孩子叫什么来着？胡延庆，他进了高王府了吗？
2: 是啊。
0: 你有把握？
2: 那还用说了。
0: 寇准想，看样子是真的，我得给高锦和胡燕家的孩子帮帮忙。
2: 怎么帮忙？
0: 先跟高锦研究研究。想到这儿，对王角虎说，王将军，你看这么棒行不行？我跟高王爷说一说，劝劝他。你也知道高锦这个人脾气暴躁，性如烈火，遇着事情天不怕地不怕，要是吵闹起来与你不利，我到里边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放你进府搜查，不就完了吗？王家虎说，那当然好了，既然这样我就不用见皇上了。
1: 那好，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到里边去。
0: 我说高王爷，我到你家坐坐，你欢迎不欢迎？高锦知道寇准是好人，好吧，请进吧。说着让进府，咣当大门插上，往里边一走，过影壁墙一抬头，把寇准吓一跳。老高家三位公子都在那站着，上前施礼，后边还站着个黑

0: 小子像黑老虎一样，跟三公子高猛个头模样差不多，不用问准是胡延庆。我说高王爷，这个孩子。青儿，快过去给天官寇爷爷行礼。寇爷爷，孙儿胡延庆给您行礼了。嗯，不要行了，你这行礼我心里怪难受的，快起来起来，那边去。我说高王爷，你把人窝藏在府里，这可是祸更啊，这可怎么办？是啊，我也着急呢，你说呢？我不让搜，他偏要搜，如果真叫他搜出来，这孩子的命就没了，那还不说，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嗯，我想有什么办法既叫他搜还搜不出来，还叫王娇虎吃个大亏。哎呀，我可没主意，那就看你老人家的了。寇准说别着急，我想想。他拍着脑袋晃着乌纱在院里转来转去，他看看胡延庆，瞧瞧高猛，脸都是黑脸膛，个头差不多，灵机一动，我说高王爷有办法了，你如此这般怎么办。高王爷说好，按计行事。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放这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3: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5: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1939年的今天，由德国亨克尔公司研制的人类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海因克尔178完成首飞。这次试

它的飞行时间呢，虽然仅仅只有大约5分钟，却彻底改写了航空史的走向。它宣告人类航空史正式进入喷气时代，为后世高速飞机的研发打下关键基础。历史的一小段，航空的一大步。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本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五加二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 7.03 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 3.4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 4.6%。 在加大就业帮扶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0.9%， 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25号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活动现场来自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甘肃等长征沿线9个省份的优秀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即日起至10月，活动将采取集中宣讲、各地宣讲、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全面铺开。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及北京的景区、学校、部队、机关单位，开展30多场集中宣讲。同时，长征沿线15个省份同步开展分层分类宣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江西台消息，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极端尺度构件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超低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江西台消息，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 我省吉安市对三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水废气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训操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江西运动员张可一25号以13秒30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女子女子100米栏的冠军，刷新个人成绩和赛会纪录。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减灾救灾防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了100亿人次，面向15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心肌梗死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我国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增殖受一对双重开关精准调控，通过基因联合干预可显著促进内源性心肌再生，这为心肌梗死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2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循环》在线发表。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昨天通报称，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遇难者当中包括1名俄罗斯公民和6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表示，总领馆目前已派工作组前往事故现场，正在持续跟进并同步对接相关事宜。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观察。外交官返港，美伊从战争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美国国务院25号重启驻中东多国外交使团的返港进程，是当前美伊对峙

事态当中最具指标性的信号。结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暂不发动新打击的表态，这一举动清晰勾勒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边界，无意扩大军事冲突，但绝不放松经济绞索。从人员配置来看，驻黎巴嫩使馆首批返港，但海湾六国使馆编制被刻意压缩至 75% 至 85% 以内，而且限制家属随行。美方当前策略可概括为军事冷冻、制裁加温、外交观察。通过卢比奥的公开喊话和外交官回流，向市场和盟友释放去战争化预期，这直接推动了油价大跌，缓解了国内通胀压力。伊朗对此有清晰判断，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将海峡通行权与黎巴嫩战事、也门问题、美国履约等全局性条件挂钩，实质是拒绝在美方军事压力下就范。伊朗阿曼临时通航安排，既是对美方确保石油通航诉求的策略性回应，又保留了随时收紧阀门的主动权。从总体看，美伊正从二月底军事打击后的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状态。美国中期选举前，双方更可能维持一种不战不和、以压待变的僵局，擦枪走火的风险虽然下降，结构性矛盾未解，中东棋盘仍处于脆弱的动态平衡之中。继续关注其他的几条国际资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科学日报近日报道称，会说多门语言的人大脑衰老速度可能变慢，会四门语言者的大脑状态比只会一门语言的人看上去要年轻大概13岁，语言学习起步越早，熟练程度越高，这一保护效果也越显著。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无人自助室深夜放羊，未成年人通宵滞留，别让野蛮生长。

0: 了安全红线。
1: 你家楼下的24小时自助台球厅棋牌室可能正在给未成年人开后门，白天贴着进入标识拦着不让进，一到深夜身份证不查，年龄不问，孩子扫码就能进，通宵滞留都没人管。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了广州、东莞等多地10多家门店，揭开的真相看得人心里发紧。说实话，这种24小时自助店火起来不是没道理，扫码开门按小时计费，1小时不到20块钱，私密又没人打扰，刚好满足年轻人低成本社交解压的需求。商家省了人力成本，扩张速度也快，头部品牌短短几年开出上万家门店，速度甚至超过了蜜雪冰城。可跑得太快，配套的规矩就容易被甩在身后。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安全。暗访的10多家门店里，除了一家自助 KTV， 剩下的夜间基本都是零和宴。有的店员明说，白天有检查不行，晚上没人查就可以。拼豆店这类新门店问题更突出，有的店员直接撂话，担心安全就别来，我们没法保证。同样是接待未成年人，深圳酒店都要电话核实监护人同意才能入住，不少传统 KTV 台球厅也明确贴出进入标识，怎么到了自助店反倒成了零门槛？除了未成年人管控形同虚设，消防安全更是藏着雷。有的店灭火器被矿泉水杂物堆得严严实实，真着火了根本拿不到。拼豆用的电熨斗通宵插着电，高功率电器没人看管，孩子独自待在密闭空间里，真出了火情连个提醒搭把手的人都没有，风险可想而知。有人替商家辩解啊，总不能挨个拦着查身份证吧，这话站不住脚。说到底，乱象根子在两处，一是定性模糊，台球棋牌算不算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全国没有统一说法，拼豆店这类新玩法更是处在监管空白地带。但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原则，允许孩子通宵逗留的密闭场所，实质上已经具备住宿服务属性，必须尽到核验义务，这一点没什么可含糊的。二是责任缺位，无人值守是经营模式，不是免责金牌。省了人力成本，不能连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也一起省了。深夜监管力量跟不上，商家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不就成了监管薄弱地带？好在已经有地方先趟出了路子，安徽亳州四川乐至明确划红线，每晚9点到次日早8点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自助台球棋牌室。浙江岱山用上 AI 预警，孩子深夜进无人场所系统自动触发提醒。广东翁源更直接，文旅公安市监消防多部门联合执法，挨个排查。你看，不是管不了，就看愿不愿意动真格。新业态激活消费，方便百姓是好事儿，我们不该一棒子打死，但创新不能闯安全的红灯，扩张更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保护为代价。往后的路其实很清楚，技术的问题用技术解决，门禁系统加上身份核验，管住入场时间和消费时长，制度的漏洞用制度补上，该明确行业定性的明确，该措施执法的落实。当然，家长的监护责任也不能松，但场所的第一道门必须先守牢，商家赚了钱就得担起对应的责任。最后想再说一句啊，无人值守绝不能变成无人负责，守住安全底线，这门生意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您身边有这样的24小时自助店吗？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50公里外4平米玻璃房，一天打卡4次，这叫宫位还是监狱？
2: 您知道什么叫软裁员吗？最近呢，广东的陈先生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感受了一把。8月19号，广东台曝光深圳打工人陈先生的遭遇。入职5年啊，外包身份，项目一收缩，公司摊牌了，给2万慰问金，自己走人。陈先生不答应，公司呢转头把工位搬到了约50公里外4-5平米玻璃房，没有空调，没有通风，暴晒像蒸笼，一天打卡4次，监控呢盯着你一举一动。这不是工位，这是职场禁闭室。10多名同事一起中招，公司呢随后又安排他们返回原办公地，所谓待岗工位。陈先生向劳动监察反映，回复是仅能受理欠薪投诉，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不裁你就熬你，不开你就耗你。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软裁员。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外包身份，两头踢皮球，软刀子投诉无门，仲裁耗上1年半载，普通人根本拖不起。但法律不是吃素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判例撑腰。某员工停工期间要求每日打卡4次，属不合理考勤，制度无效，强行解除需付双倍经济赔偿。

0: 还有案例中提到啊，未经协商一致且无充分停工证据的单方待岗，法院可认定为拒不提供劳动条件，需补工资差额。法理道理我想每个人都懂，可从纸面到地面，如果隔着50公里通勤和4平米蒸笼的距离呢？被动的他该怎么办？请您记住六字诀：不签不闹留证。不签离职申请和待岗协议，邮件书面拒绝，拍照录像存好证据，考勤工资流水全留好，撑不住就发被迫解除通知，走仲裁，别闷头走人，否则一分赔偿拿不到。监管呢，最该补盲区，细化变相裁员的受理范围，集体事件快速响应，外包用工穿透审查。企业降本没错，但降的不该是人的尊严，留人靠心，逼人靠损，最终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啊，淄博又火了，医院里能领结婚证，这事儿干得漂亮。
2: 这几天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火了，火不是因为看病，是因为这儿能领结婚证了。你没听错，医院保健楼3楼婚检旁边就是婚姻登记处，做完婚检转身就能领证，不用预约，带身份证和照片就成。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去了就办。以前结个婚多折腾，先去妇幼保健院做婚检，再跑到民政局排队领证，两个地方两头跑，半天搭进去都不一定办完。现在好了，婚检完了直接领证，同步还能做孕前优生咨询、领叶酸、学科学备孕，婚育健康一条龙，这才叫让群众少跑腿。有人要说了，把结婚登记处放医院里啥意思啊？催婚都催到医院了？先别急着反驳啊，看看人家怎么说。临淄区民政局说了，这是长期设置，不是临时摆摊，说白了这不是搞噱头，是真想办实事。其实不只是山东在这么干，安徽亳州妇幼保健院的婚姻登记点已稳定运行多年，双休日节假日都上班。山东齐河更狠，直接把婚姻登记处整个搬进了妇幼保健院。天津在银行网点设了婚姻登记点，苏州在山塘街、桃花坞这些文化地标搞了特色结婚登记点，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等地直接把登记处搬进了音乐节。合肥更早，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内就设了婚姻登记处。2024年1月投用，一年多时间见证了5700多对新人领证。看出来吗？婚姻登记正在走出政务大厅，走进医院、银行、景区、地铁站、音乐节，从你来找我变成我去找你。有人说这是花架子，我说啊，这是实打实的进步。你想啊，以前结婚登记非得回户籍地，在外地打工的情侣啊，得专门请假往回跑。今年5月开始全国通办了，不用户口簿了，符合条件的登记机关哪儿都能办。今年又把登记点搬进医院、搬进银行、搬进景区、搬进地铁站，一步一个脚印，全是在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公共服务就这么回事儿，不是让老百姓去适应部门的规矩，是让部门去适应老百姓的需求。医院里能领证看着是个小事儿，折射的是行政效能改革的大方向，打破部门墙，把服务送到人跟前。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啊，目前医院里的登记点大多只办结婚不办离婚，有人觉得很奇怪，这也不难理解，医院是迎接新生命的地方，在这儿办喜事儿氛围对，离婚的事儿另找地方，不凑这个热闹。从全国通办到医院能领证，从简化材料到场景创新，婚姻登记服务越来越不像办事，越来越像过日子的一部分，这才对啊。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该冷冰冰的，公共服务有温度，老百姓才会有感。医院里能领证了，这事儿干得漂亮。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当然在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反映的方式，是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

0: 哦，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是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图片或者是视频信息啊，这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好，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安义县万步镇万平村简溪村小组搬迁村民代表给我们发来诉求，说2011年9月，镇里为支持金安公司做大做强，对周边万平村简溪组的部分农户进行了搬迁。搬迁后呢，就达成了这个建房用地的一个协议。镇政府承诺在原老政府宿舍边规划那么一块地给这些搬迁村民自行建房。啊，建房所需办理的这个土地证以及这个规划许可等一些证件都是由镇里统一办理，这协议书上都写了。协议书呢也发给我们看了啊，盖了这个镇政府的公章，还附有安置规划的地块地形图。啊，我们都看到了啊。可是这个事儿呢 ,15 年过去了，村民盼来的一直是一个空承诺，也就是说 ,15 年里村民每年都在上访维权，一直没有建成这个房子。我们这样的请工作人员，请咱们导播把这个搬迁村民代表的电话，我们找一户啊，找一位代表，我们胡女士吧啊，我们把胡女士的电话连进来啊，让她来给咱们说一说啊，她说的可能更细致一点，了解的更清楚一点。我们请导播接通胡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进来了啊？你好，胡女士吗？
1: 你好
0: 胡女士。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俊。你好，
1: 你好。
0: 我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可能介绍的不是很详细。您把您这个万平村简溪村小组的这个搬迁户，您作为搬迁户的代表哈，把这几户是八户吧？
1: 八户
0: 代表啊，您作为代表，您说一下这个从2011年开始，你们是怎么搬迁，后来签了个协议，政府是怎么承诺，那么到现在你们一直在上访维权没有建成，把这个阐述一下，我们来前前后后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
1: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嘛，因为金安高科因为厂房要扩建，我们周边的那个村民啊，就配合他们，配合政府啊什么东西，金安高科还有就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嘛，就是政府承诺我们就在以前的那个老广播站周边，给我们批地，包括办理那些证件，就是建房证件啊，什么东西，土地证啊，营许可证啊，建房许可证，他都承诺好了的，当时我们也就这样，就因为那时候是比较支持政府嘛，对吧？那个老一辈的人都是一些老实人，他也当时分给我们的时候，那些地也是真的也是就是荒芜在那里的，意思就是也是一块方，就是没有种什么，什么上面什么东西那个农作物都没有的。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个什么基本农田
0: 啊，他后来说是基本农田是吧？
1: 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嘛，老一辈们也一直在找他们，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连任三任了，都找过这些那个连任，就是那个镇上的书记，这是第三任书记了，以前给我们的答复就是都是官方答复，都在说等一等，已经在办，已经申请到县里去了，因为老一辈嘛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嘛，也没什么文化，也比较相信政府，就后来就一直就拖到后面，现在我们那老一辈都跑不动了，病着病老着老了嘛，就我们来接手了，我们一接手后来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基本农田，根本就是没有，就是不允许在上面造房子啊，什么东西搞建设的，是吧？现在因为我们上访啊，也是打135热线也打过很多，一直给我们的答复就是那种官方回答，我们在搞，我们已经申请了，已经报到上面去了，今年还是一样的，还是要我们等。我们现在诉求嘛，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等多久，能不能办下来？如果不能办下来，

0: 别的形式，就是比如说换地方、换地址，
1: 或者说
0: 我们也可以，
1: 或者说这个拿钱补助等等各种方式。
0: 拿钱补助我估计也比较困难。
1: 也就是说一直没有领到其他的补偿方式。
0: 对，一直也那个补偿方式也给不了我们。
1: 就是承诺跟你建，但是就没建成。
0: 啊？
1: 就是承诺跟你建，一直在办，在办，在办，但是就是没有办成。
0: 对对对，都是官方回答，都是一直说就是拖延时间嘛。我们找的，就是一直找，就是已经连任三，这是第三任书记了。
1: 嗯。
0: 我们你要想想看，我们找了多少年，十几年了。对吧？
1: 这块地。
0: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相信他们嘛。
1: 我看了你们合同上写了有一块地的地形图，就是他规划的那块地有一个图，安置在你说老广播站，就老政府宿舍旁边啊。那么这块地我看了一下，这上面边界都画得很清楚，在咱们这个合同的附加了哈。后来他们政府解释是说这是基本农田。
0: 我不是政府解释，是我们自己去，因为上访嘛，一起了解嘛。
1: 他没有跟你一直没办成的，是因为他这块地的性质是基本农田，是基本农田，当然是不能建房的，哎，
0: 办不了，
1: 但是他这个不能，
0: 我们承诺说
1: 他这个不能建房，为什么敢把政府的这个公章一盖，跟你签一个协议，可以承诺给你建呢？
0: 我也不知道，
1: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哈。
0: 为什么会那样那么腐败呀？就我们老百姓不知道那个是谁的农田，还有一个我也有很大的疑问。比如说现在还是基本农田对吧，那基本这个农田归属在我们哪个村民手上呢？我们也问过他们，他们也回答不了我们。
1: 不是谁的责任田，
0: 终归是吧，
1: 也就是说不是谁的责任田是吧。
0: 啊，现在应该是责任田呢，但是我们村里的责任田呢，这个责任田在谁的名下
1: 的
0: 他们也给不了我们答复啊。所以我就很疑惑，这个问题到底是他们也，我们这个深入了解也了解不到我们老百姓，对吧？
1: 我们边聊着，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
0: 所以
1: 连线一下，
0: 我们你们问一下那个我们当地
1: 的
0: 那个。
1: 好
0: 的
1: 好的，连线一下咱们镇里的相关负责同志。
0: 哎，对对对，
1: 请咱们导播，我们边聊哈边等。
0: 哎，
1: 我们导播现在可能应该在联系，
0: 谢谢。
1: 咱们镇里面专门有负责这一块，有一个村建办啊，村建办的主任戴主任，戴玉峰戴主任，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戴主任，请他来给咱们解释一下。
0: 戴主任能不能联系那个我们那个镇上的书记啊？
1: 没事，我们现在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咱们不管啊，我们先聊着，后台我们再连进来，咱们就接进来，好吧？我们先连看，不需要你挂哈，咱们就保持着电话，好吧？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沟通，或者说他村主任这个村建办主任如果接进来。咱们有些问题可以跟他当面对质交流一下，没有关系的啊。我们接一下看看是不是。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戴玉峰戴主任哈，你好。
2: 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戴主任。把您请进来是核实一个这样的问题。咱们简溪村有八户搬迁户，现在我们搬迁户的代表之一胡女士现在也在线。他就是给我们反映的一个诉求，说他是2011年到现在15年，就是咱们镇政府跟他们签了一个这个搬迁以后的重建建房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也发给我们看了。他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15年来他不断的去上访要把这个房子建成，一直拖到现在没建成。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什么理由造成这个房子没有审批下来？
2: 当时那个，因为这个我不是很具体很了解啊，但是我知道有知道多少一点，那因为土地性质问题，我们就等于是批不下来。
1: 土地性质是什么意思？他是
2: 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土地性质管得不是很严的嘛，因为他那个都属于耕地嘛。
1: 就是说那个时候耕地是可以建房的。是这意思吗？
2: 那个时候不是很严嘛，没有这么严格嘛。然后呢，因为土地性质的问题，是我们
1: 政策收紧以后就不准建了。正好在这个收紧的风口上，他们建房就受阻了。
2: 对对对对，
1: 是这么解释的吧？
2: 啊，对对对。
1: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那么既然咱们政府都盖了公章、签了协议的哈，能不能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拖着，你总得解决。
2: 我们政府党委政府现在也在一直在想这个办法。
1: 一直在想，一直15年一直在想。都不能给出一个相对合情合理或者说协商办成的一个方案。
2: 今年开始管这块，因为这个。

0: 前面的领导这个我们也不好说，因为现在这一轮领导我们反正具体为了这个事我们都过领导亲自过问了好多次啊。
1: 嗯，我问你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咱们这个基本农田呢，咱们可不可以通过土地这个性质的变更变成可以建宅基地的这个？
0: 它是这样子，如果是基本农田这个就动不了，如果是一般耕地通过农转运这个还可以弄。
1: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
0: 好像它这个八户里面是涉及到有几户，包括是这样的，包括说这几户那个基本农田是给
2: 我就知道有师傅的里头。
0: 对，有师傅的基本农田，
2: 还有两户
0: 的
2: 那个。
0: 他好像我刚因为这个我也是刚今年接触，不是很清楚，反正有几户是基本农田，这个就是一时两下我是动不了。看这些还有看的我们这些党委政府怎么来后面或通过什么方法来那个呢激励那个呢哈、啊、那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了。
1: 嗯，好的，那么您作为村建办主任，这个是您分管这一块的对吧？
0: 嗯，
1: 那
0: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我后续可能我们节目组可能还会跟你联系，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我希望通过你啊，你再向你们这个镇里面的领导啊，包括你们镇党政领导班子哈，去提出我们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这个村民代表的一个诉求哈，不能，你看15年了，你不能拖的，这个房子是咱民生的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吧，啊，没房子住怎么行呢？你把房子拆了，你不给人家建，是吧？
0: 你我刚才没听懂，你这个是哪个电视台？
1: 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节目正在直播哈。
0: 姓胡的胡女士在那边反馈。
1: 胡女士、胡先生他们八户都给我们联名，给我们签了一个这样的，联名的这样的投诉书给了我们，
0: 好
1: 不好？
0: 这个是我会跟我领导再汇报、再报告。
1: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啊，希望你们重视，好不好？
0: 好，
1: 再见，好，我们把戴主任的电话切过去哈，胡女士，你听到了哈？
3: 嗯，
1: 你看你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我们能做的也只是督促他们去。
3: 现在的回答也是跟我们的回答是一样
1: 的。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们怎么讲呢？作为我们这个我们节目，就是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会竭尽全力啊去督促他们，好不好？
3: 我知道。
1: 咱们这您这个诉求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确实也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3: 他刚才说的也不对呀。说那个在那个以前他说管得松，但是也要挣啊，没挣我们这些老百姓
1: 是的是的，
3: 建到一半万一
1: 对
3: 不让建了怎么办？我们有例子在那里，有三户人家是建了呀。
1: 你不能光解决，你不能光解释不解决是吧？我们的目标目的
3: 违法的事情啊，
1: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这么多年来我得有房子住啊，对吧？就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3: 因为你把沿着那个就是我不要你分地，也不要你补偿什么，你把我以前的房子给我照回来还住，我也可以啊，我也接受啊。
1: 好的。
3: 这不是解决的方法呀，对吧？你终归要最终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复啊。
1: 好，胡女士，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持续关注。
3: 谢谢你啊。
1: 好的，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哈。好的，好，再见。
4: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有群众反映说，赣州市定南县老城镇一处客家围屋的墙体已经倒塌一年，残存的墙体存在坍塌伤人的风险，现场长期搁置，没有开展处置工作。该围屋的产权呢，归廖氏宗族15户人家，属于历史建筑，啊，涉及文物保护。自行拆除修缮受到都受限啊，群众希望尽快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拿出修缮保护的方案。定南县人民政府接受之后啊，县文广旅游局还有这个老城镇政府啊，就成立了多部门工作专班，多次和这个廖氏宗族的代表的进行了协商，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解决的方案啊，目前已经开展疏通场地沟渠，还有清理。

0: 这个村属于供水管网的末梢，多年存在水压严重不足、频繁断供的问题，白天几乎没有自来水流出，村民只能凌晨2、3点钟起来接水储水。不少家庭长期依靠井水维持洗衣啊、做饭等日常的生活，用水矛盾持续时间很久啊，多次反映没有彻底解决。村民迫切希望彻底解决这个供水短板，实现全天候稳定供水。南昌县干博水务有限公司表示，在6月份，过江管道通水之后，由于这个水务部门开展管网清洗消毒、漏点维修作业，造成阶段性供水不稳定。目前蒋乡镇过江供水管道已经正式投运了，北旺村已经实现了全天24小时的稳定供水了。后续呢，将持续推进辖区各村组管网的接驳，加大管网巡检频次，及时处置漏点，保障蒋乡全镇居民用水的需求。现经媒体回访啊，这个村民家中出水是已经比较充足了啊，没有问题，告别凌晨接水依赖井水的这个现状了。济南镇是珠山区金顶九喜台，有业主反映，这个小区地下车库长期潮湿积水，地面常年湿漉漉，多处区域有明水，地下空间湿度大，车库设备锈蚀老化，地面湿滑，车辆停放容易受潮，业主通行呢存在滑倒的风险。业主多次向物业开发商反映，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希望找到渗水源头，彻底处置这个积水潮水的隐患。济南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触以后，住建部门就督促开发企业还有物业服务企业现场进行核查处置。开发企业呢，对地下车库原有通风系统开展了维修检修。物业呢，在地下车库增设了多台大功率的工业风扇，加强空气排风除湿，同步开展抽排积水作业。本次处置以加强通风、抽排积水的治标手段为主。尚未明确找到并根治地下水渗透的源头点位，住建部门要求开发还有这个物业啊，他们继续监测地下车库的这个湿度、积水的点位，定期巡检设备，如后续复现大面积的积水，需要进一步溯源排查墙体、底板渗漏点，制定根源性维修方案。
1: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记者调查，首先关注的是九江市精准招商加全周期服务，赋能产业链急剧发展。
2: 九江市坚持招大引强，与扶优扶强并重，从引资向选资转变，从签约到投产发力，探索出一条产业链式集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3: 在修水县模具产业园机器轰鸣，生产正酣，曾经的山区县修水如今已然成为模具产业的投资热土。今年一季度，秀水县47家规上模具装备企业实现营收16.72亿元，同比增长15.6%。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秀水县招商思路的系统性变革。秀水县商务局党组书记涂三宝：
4: 我们坚持切什么补什么，重点引进模具加工、大机加工、受控设备以及热处理企业，持续完善模具产业上下游配套水平。
3: 围绕一加五产业体系，秀水县精心绘制了产业发展现状图、土地厂房资源图、目标企业分布图，通过按图索骥精准招商，模具产业已成为拉动秀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秀水县商务局党组书记涂三宝：
4: 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问题点为抓手，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跟踪服务，力争圣洁机械等40个重点带来项目顺利签约，确保凌风电器等18个重大签约项目加快推进。
3: 招商靠方法，安商靠贴心。在德安县枫林工业园新区， 江西盛吴纺织科技新材料项目现场热火朝天，部分厂房已投产，新建厂房同步

0: 加快推进，实现生产与建设两不误。可就在不久前，企业还面临一道棘手难题：新厂房距离园区蒸汽主管道较远，无法直接接入蒸汽。江西盛武纺织项目负责人邝高义：
1: 如果我们自己单独去建设蒸汽设施，不仅建设周期很长，后期运气成本也会很大。
0: 企业帮扶单位邹小香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对接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能源供应等单位，多次牵头组织协调，全力打通扶项目建设的最后一米。德安县邹小香帮扶专干王楚林：
2: 目前各方已初步达成一致，将原有蒸汽主管道向新厂房延伸50米，让企业直接享受园区统一配套蒸汽。
0: 江西盛武纺织一期项目达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德安县纺织新材料产业链条，填补区域高端纺织材料产能空白，年产值可达6亿元。在九江，从项目签约到投产达标，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已成为常态。企业有难题，政府有响应，正成为九江营商环境的鲜明标识。今年上半年，九江市利用省外1亿元以上项目个数位居全省第二。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宜春铜鼓，厚植人才沃土，壮大特色产业，走出山区小县发展新路。
4: 一个人口不足14万的山区小县，却培育出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的竹木产品，全国领先的偏钨酸铵产品，让中药材黄金长成了15亿元的大产业。铜鼓县依靠的是引才、用才、留才、点绿成金的人才政策。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刘诗毅、张红池报道。
5: 在江西上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软磁材料正在加紧赶制，这种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等领域。几年前，公司技术负责人窦海之第一次来到铜鼓时，对公司落户这里心里没底。为让企业安心发展，园区主动协调厂房设备和融资问题，孩子上学、员工住宿等生活事项也有人专门对接。公司技术负责人窦海之：
6: 现在我们几个核心管理人员都在铜鼓安了家，我们公司也准备继续扩大产能。
5: 近年来，铜鼓县围绕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竹木加工等重点产业，建立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推出创业贷款、设备免租、人才补贴等措施。去年以来，该县累计发放创业贷款1.8亿元，汇集557名创业者，引进的专家团队也把技术和项目带到当地。在大段镇湖口村黄金种植基地，成片黄金长势正旺。种植基地负责人张腾飞：
7: 有专家长期到基地指导，从育苗到管覆都有标准，黄金的品质和产量都稳定多了。
5: 铜鼓县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合作建立国家级黄金科技小院，科研团队长期驻点，围绕品种培育、产品研发开展攻关，先后开发出黄金茶、黄金食品等系列产品。江西中医药大学驻古桥村工作队副研究员谢康：
8: 我们想做的不只是把黄金种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产业链延伸起来，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经济效益。
5: 如今，铜鼓黄金种植面积突破7.3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5亿元，一株小黄金逐渐成长为富民的大产业。该县的竹木加工产业同样能感受到人才带来的变化。江西卓越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航：
9: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工艺升级和设备更新，很多关键技术都是靠专业人才团队一点点攻克下来的。
5: 目前企业生产的杉木木片单一品类已占据全球同类产品70%的市场份额。铜鼓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山区小县要发展，拼的不仅是资源的家底，而且有人才的厚度。铜鼓县委人才办人才股股长吴涛：
1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围绕产业需求优化人才生态，让更多人才在铜鼓留得下，干得好，有发展。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可以加微信的方式16679095736啊，这个手机号同号可以加微信16679095736。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

0: 记得常回家看看。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新手外卖员被导航导入未开发密林，本来吧想着送个外卖，可是呢却历经一场惊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据媒体报道啊，近日凌晨，湖北黄石一名21岁的女外卖员小华报警，说自己在送餐途中被困深山。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呢，就携带头灯、绳索还有无人机，连夜进山搜救。山林里没有成型的道路，而且晚上视线差，定位还出现漂移，搜救难度很大。凌晨2:10，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这名外卖员。那么经过检查呢，他的身体并没有受伤，但是明显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随后呢，消防员合力抬起这个台运电动车，开辟下山的路线，然后历时近2小时，成功的把人和电动车安全转移下山。据了解啊，当天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呢，小华接到了一单外卖。由于途中呢一个隧道正在维修，封闭主干道，通行受阻呢，小华就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备选小路，没想到被导航带入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他说，我上山的时候啊还被狗给追了，我想着那都被狗追了，这一单再不送成功岂不是亏大了。其实导航啊也并非完全靠谱啊，因为轻信导航被困险境的情况还真是不少。2023年8月14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风景区附近有2名游客在山中走失。据了解呢，这对母女本来是想从这个小路抄近道去买冰淇淋，可是因为天色昏暗，再加上路况不熟，在山中迷路了。导航导了3条路都是悬崖，天色呢也渐渐暗下来，母女呢立刻选择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呢，立刻出动，把他们安全地带下了山。那么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啊，遇到道路施工封路的时候呢，切勿轻信导航，驶入陌生山野小路。夜间出行呢，尽量走这个熟悉的主干道。那遇到被困的话呢，不要盲目乱走，原地等待，并且及时报警。

0: 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啊，有三名学生跑进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小坝子边境派出所，语气急切的向

民警求助，警察叔叔，我们班呐有一个同学，他准备到坝塘里抓鱼，劝他呀，他不听。接警之后呢，在小朋友的引导之下，民警李新丽和胡威迅速赶往现场。远远的，民警就发现一名身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已经翻上了坝塘的围栏，正跃跃欲试，准备下去捞鱼，浑然不知危险就在眼前。千钧一发之际啊，民警快步上前，危险，快下来！一把把这个男孩啊从围栏上抱了下来。随后呢，民警现场对这名男孩进行了严肃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并且让他观看防溺水警示教育片。通过真实案例和生动讲解，小朋友终于认识到了独自靠近水域的危险性，连连点头表示说再也不敢了。事后啊，民警呢将男孩安全护送回家，并且再三叮嘱家长务必加强看护，切勿让孩子私自靠近危险水域。那据了解呢，报警的三个小男孩呢都是这个准备下水孩子的同村邻居，其中报警时站在最前面的男孩和这个被救者啊是同班好友。当天四个人在坝塘附近玩耍，其中一名男孩呢就一时兴起，提议说翻越围栏下水捞鱼，另外三个人呐、苦苦劝阻无效，情急之下他们想起了民警曾经到学校开展过防溺水安全宣讲，于是呢迅速跑到派出所去报警求助，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求助。网友呢也纷纷点赞说这个同学呀、能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耍。那如果遇到他人溺水，或者是发现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野泳戏水，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切勿盲目下水营救。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早上七点不到，浙江杭州桐庐的大街小巷啊，渐渐的苏醒了。在桐军街道新兴小区23幢楼下的小菜摊，82岁的孙国庆像往常一样准时的守在这儿，等着邻居张有义。张有义今年48岁，双目失明，每天呢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桐庐康复中心去上班。孙国庆呢就主动当起了他的眼睛，风雨无阻地接送他往返。看见人走近，那么孙国庆呢熟忍地伸出胳膊，让张有义稳稳地挽住了。张有义说，大哥，今天帮我买两个肉包吧。转过街角呢就是早餐店，买好了热乎的包子，两个人就相互搀扶着过马路，随口呢唠几句家常。直到把张有义送进康复中心推拿科的房门，孙国庆才转身离开。这段路不过150米，孙国庆默默坚持了两年，但是这份善举的起点还是要再往前来追溯啊。初到康复中心上班的时候呢，张有义面对横贯在前的马路是心里非常发怵的。他说，刚来的时候啊，我不敢过这条马路，就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儿，好几次都想放弃这份工作。家住新兴小区18幢的于红秀经常呢在楼下散步，那看到他出行为难，就主动揽下了接送的事。张有义

最让张友义难忘的呀，是一个台风天，他说大哥冒着狂风暴雨来接我，全身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当时我就在想，即便是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啊。善意从来都是双向的，老家的土特产或者是超市买来的吃食，张友义总是想着跟孙国庆分享，但是啊都被婉拒了。张友义说，两年多呀，大哥连我一粒瓜子都没嗑过，我们之间不建立在任何利益上，就是一张白纸。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啊，这句话呢是孙国庆经常说的。他说马路上车来车往，过马路不安全，我就顺手送送他。他说他一个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啊，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我年纪也大了，哪天实在送不动了，就托付其他人接着帮他。同小区的孙华阿姨是这份坚守的日常见证者。她说啊，我天天都能看见，不管刮风下雨，从来没有间断过。她每天在小区负责环卫工作，总能够看到这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她说孙大哥这个人啊，心肠好，认准了的事那就踏踏实实的做。孙国庆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他心里没那么多想法，他只是觉得说答应了的事就要对得住人家。接送张友义在他眼里跟每天起床吃饭买菜一样，是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在新兴小区，这样的善意啊一直在流转。提到身边伸出过援手的人，张友义一个个数着啊，收垃圾的阿姨，做保洁的大姐，还有旁边理发店老板娘的母亲。这座小城的暖意一点一点照亮了张友义的生活，他看不见这座城市，但是这座城市看见了他。150米的路虽然短，风雨无阻的守望情却长，邻里温暖接力，善意生生不息，温暖臂弯，相扶相帮，不求酬谢，一腔热肠，我们要为这份人间暖意点赞。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北东南部、赣中东部和赣南东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江西牵头制定的稀土废渣废水中土铀检测国标发布。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公布。台风沙德尔来袭，南昌铁路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铀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普法，该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项国家标准由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制定，填补了国内稀土废渣废水介质中土铀元素精准检测的国家标准空白，为稀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昨天，省政府发布关于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2025年度为我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135项科技成果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其中40项成果获得省自然科学奖，5项成果获得省技术发明奖，90项成果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于今天14点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龙扶贫丰福渠宁等铁路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8月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渠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根据管内风速雨情实际，今天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福州至福鼎等地之间的动9970次、动9969次等20趟旅客列车。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

人员受伤。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通报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最新进展。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026年8月24号，刚果金累计确诊5656例，死亡2715例，病死率近48%。本轮埃博拉疫情是本迪布甲型毒株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爆发。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6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宝克什核电站已实现满负荷运转，所有4个反应堆和8台气轮机都在正常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了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今日提示，
2: 北京时间的17:51，我们来进入到今日提示。随着开学季临近，南昌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入学行程。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可以凭录取通知书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至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据了解，新生购买学生优惠票分为线下窗口和线上 APP 两种购票方式。线下购票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有效身份证件到车站的人工窗口进行购票。如果采取网上购票方式，南昌的新生们可以凭本人身份信息注册12306账号，旅客类型选择学生，在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专区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核验之后就可以正常购票。那么需要提醒广大新生的是，在网上购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有效身份证件到车站的人工窗口进行学生优惠资质核验，核验通过后便可直接刷身份证进站乘车。萍乡武功山金顶区域部分草甸将进行生态轮休管理，为期3个月，具体时间为本月28号至11月28号。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

0: 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参加。
5: 全国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经验交流会在瑞金召开。
6: 文明乡风润乡野栏目播出，摒弃高额彩礼，共育文明乡风。
5: 我省出台首个社会救助省级地方标准。
6: 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95%，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5: 台风沙德尔后天入赣，南铁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福州市深耕实干建初心，办好实事惠民生。
5: 全国独家经典名方清肺汤颗粒在樟树市获批上市。
6: 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
5: 尹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6: 尹红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工作，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兆麟、石玉宝做交流发言。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取得成效，他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根基，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文明新风润乡野。
6: 这两天，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15个省、自治区及9个重点市州的与会代表走进石城县，实地观摩交流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共商婚俗改革良策。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张小琪、陈颖莹报道。
7: 在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一场接地气的快板表演《石城免礼》生动展现了当地移风易俗的成果。作为请客不收礼新风发源地，长溪村曾深受人情攀比、高额彩礼困扰，如今村里依托红白理事会将减半宴席、低彩礼倡议写进村规民约，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治共管。 山东省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

0: 会事业促进科科长潘康。
1: 看了师生的做法，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红白理事会、积分超市、道德红榜这些方式，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起来，啊，既接地气又有实效，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来到朱坑乡奥贝村，青年黄小勇正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主动减办婚事，把省下的钱投进农业产业园。如今产业红火，带动312户乡亲增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黑龙江省委农办秘书一处副处长马红：
2: 这样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告诉大家好日子不是要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在黑龙江也要多挖掘这样的身边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0: 走进秦江镇大佘村，一场客家婚俗展演敲锣打鼓开演。当地依托百亩荷花池和古戏台，打造婚俗展馆、婚书展陈、婚拍基地、婚戏展演、婚嫁剧目五个一场景，让彩礼在潜移默化中重归礼的本质。四川省凉山州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吕杰：
3: 我觉得这种用古戏台演新戏，用老物件讲新事，这种因地制宜、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我觉得群众爱看，也从中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也能学到这个新的规矩和新的风俗。
0: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经验，鲜活的基层实践让全国观摩代表学有所获，言有所悟。不止在石城，江西移风易俗婚俑改革工作全面铺开，100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专项治理实施细则，让文明乡风扎根干婆大地，润泽千里乡野。
4: 本台消息，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施行。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启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省水利厅介绍了全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4: 农村供水保障是重要民生工程，我省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今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省水利厅印发县域统管方案，明确阶段目标，构建协同推进格局，成效明显。省水利厅厅长罗传斌：
6: 2026年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82.5%， 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91.6%。
4: 围绕整治，全省拉网排查出薄弱环节4.3万个，所有有农村供水任务的县区编制一县一策方案，水利部门联合卫健、农业农村部门协同推进，并建立省级包片帮扶和技术指导机制。省水利厅厅长罗传兵：
6: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完成投资56.5亿元，解决薄弱环节2.3万余个，整体整治推进扎实有效，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4: 针对部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不高、工艺落后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省水利厅统筹推进3600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建立健全日常巡查加定期检查加应急抢修管护机制，持续深化农村供水管理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新建改造一批塘坝、蓄水池等水源工程。省水利厅厅长罗传斌：
6: 今年以来，新增更换稳定水源1900余处，更新改造老旧管网7010公里，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4: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继续抓实抓细薄弱环节整治提升行动，推进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和维修养护，确保民生实事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全力推动全省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台风沙德尔后天入赣，南铁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全国独家经典名方清肺汤颗粒在樟树获批上市，鄱阳湖湿地观测到39头麋鹿集群创近年纪录。欢迎继续收听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于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并于后天横穿江西，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天下午2点起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今明2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并于今天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20趟旅客列车。
4: 连日来，新余市组织农户赶在台风来临前开展再生稻投季收割工作，同时统筹农机农技服务，做好粮食收割烘干，最大限度降低台风沙德尔带来的不利影响。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9: 在雨水区湖山镇连片水稻田内，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农户们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种粮大户廖金松。
10: 今年种了400多亩再生稻，这里面给我们请了几台收割机过来，赶到台风前把这一台再生稻全部收掉，给我们做技术指导，让第二台长势更好。
9: 当地协调多台农机和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做好稻桩保护和水肥管理，保障下一茬水稻顺利生长。湖山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黄小强。
11: 统筹调度6台农机分片作业，增派农技人员帮助农户提前抢收，并协调好后期的水稻烘干、售卖，帮助农户减少损失。
9: 刚从稻田里收割完的湿稻谷迅速被转运至本地烘干厂集中处理，避免因台风降雨天气引发的发霉变质问题。新余市雨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燕小菊。
12: 平均每天要收100到200吨湿谷，298台烘干机，肉能烘干200多吨。让栋梁大户不再受低天气，轻松解决粮食晾晒难题。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今年以来，抚州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抓手，聚焦群众就医、饮水等急难愁盼问题，靶向攻坚补齐短板，以干部实干指数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温度。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
14: 在抚州市妇幼保健院远程会诊中心，本地医护人员正与省外三甲医院专家开展常态化远程会诊。依托抚州市创新推出的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往远程会诊专科覆盖面窄、会诊时间不固定等问题。抚州市民汪赛琴家人患结肠癌，短时间内就通过远程会诊得到了专家诊疗，避免了来回奔波。
15: 本来我们是打算带他去那个省里做这个手术，后面医生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线上会诊进行诊疗，这样既省了我们来回奔波，又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14: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抚州靶向破题补齐短板，整合千名抚籍在外名医资源，建成18个标准化远程会诊中心，联动国内26家三甲医院， 同步推行跨院跨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机制，建成全域贯通便民高效的云端医疗服务体系，实现远程医疗服务质效。

0: 双生。福州市卫健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科科长雷霆：
1: 现在我们是全市一盘棋，覆盖了国家、省级和市级、县级以及村级的这样的一个五级的网络，可以让群众直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
0: 针对管网老化、水质不稳、入户成本偏高等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福州市精细规划、精准施策，整改完成了2661个驳落环节。资溪县引进适配山区小型供水工程的微滤膜水质净化设备，对辖区三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完成试点改造，针对性解决了雨季水质不达标问题。乌石镇余家边村村民卢资平：
2: 现在不管雨下多大，放出来的水都是干净的，烧水啊、做饭啊、洗衣服啊都不用操心。
3: 近日，进贤县一名家长在网上发布一段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危险视频，被众多网友在线举报，当地交管部门依法对涉事家长作出处罚。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4: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涉事男子熊先生在抖音平台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段孩童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视频。画面中，八岁的孩子操控着电动车，熊先生则坐在车辆后座拍摄。对此，视频评论区中，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提醒其行为危险且违规，并纷纷艾特进贤交警，呼吁依法查处，同时规劝当事人主动前往交管部门说明情况，争取从轻处理。针对网友反映，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展开研判核查，快速锁定并依法传唤当事人。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渡中队民警金诺：
5: 对他默许他小孩子上道路的一个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警示教育，并要他签订承诺保证书，并且对他乘坐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进行了一个处罚。
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必须年满16周岁，成年骑行人员骑行电动车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且严禁违规载人。目前，视频发布者熊先生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删除了违规视频。
6: 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千万不要效仿我。
4: 同时，办案民警对涉事少年开展了1:1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普及道路骑行安全知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渡中队民警金诺：
5: 未成年人他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也是对他具有看管义务的，家长们要对自己的未成年小孩正向的引导，要让他们对法律有敬畏之心。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布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2小时完成快速检测，1小时完成快速复检和监督抽样，1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检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
3: 近日，住建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公布“14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2项案例成功入选。
8: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上市。清肺汤是国家首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当中收录的方剂，这是仁和药业继二冬汤颗粒之后2年之内拿下的第二款独家经典名方新药。
3: 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今天在全南县举行。活动通过宣讲加文艺加服务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文明集市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与会人员深入基层文明实践阵地观摩调研。
8: 日前，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红星湖湖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成功观测记录到

0: 九头麋鹿集群活动，创下近年来该湖区单次观测麋鹿数量最高纪录。
1: 遂川县持续发挥失业保险缘企稳岗作用，通过稳岗补贴帮助企业稳定就业。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30家企业发放失业保险、一般稳岗补贴23万多元，惠及企业职工近1000人。
0: 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老人于8月23号在江西余都辞世，享年108岁。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截至昨天，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组合拳在经历7个多月的运行后，迎来了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的全面升级。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在5天的赛程当中，100多款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了上届纪录。
1: 再来关注国际热点观察，伊阿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规，美伊博弈迎来战略新格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并拟建共同商定安全海上通道。此举既是伊朗在地区航道话语权上的实质性拓展，也是对美方极限施压的一次精准战略反制。
0: 从协议内容来看，伊朗明确划分了进出波斯湾的航线归属，入湾经伊朗水域，出湾经阿曼与伊朗水域，同时还规定任何军舰不得通过，仅允许商船通行。这一安排表面上是双边合作，实则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置于伊朗的主导之下。
1: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将协议与美国阻挠直接挂钩，提出若美停止阻挠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则重新开放海峡。这释放出明确信号，德黑兰正将海峡通行权作为对美谈判筹码，以航道安全换取制裁松动，试图在不对称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0: 美方反应则呈现出了施压与观望并存的矛盾姿态。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并暗示军事选项仍然在桌上。总体来看，此次协议不仅提升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与事实控制力，也为美伊未来谈判设置了更高的门槛。短期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风险溢价将维持高位，全球能源市场需要对这一不可稳定性保持警惕。
1: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伊朗陆军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昨天表示，宝克什核电站已实现满负荷运转，所有4个反应堆和8台汽轮机都在正常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冯雷，代表节目编辑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

0: 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全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7: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 重回心间。
11: 父亲，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你是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

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啊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

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诗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蕴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六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

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11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呢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也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

受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受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第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七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多变、流感高发，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就能够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心仪的人，都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倘若没有遇到，没关系，不要着急，因为关乎感情的事情都是花费时间的，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一切慢慢来，都会来得及。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慢相遇。

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心仪的人，都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倘若没有遇到，没关系，不要着急，因为关乎感情的事情都是花费时间的。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一切慢慢来，都会来得及。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慢相遇。

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心仪的人，都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倘若没有遇到，没关系，不要着急，因为关乎感情的事情都是花费时间的。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一切慢慢来，都会来得及。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慢相遇。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心仪的人，都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倘若没有遇到，没关系，不要着急，因为关乎感情的事情都是花费时间的，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一切慢慢来，都会来得及。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慢相遇。

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心仪的人，都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倘若没有遇到，没关系，不要着急，因为关乎感情的事情都是花费时间的。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一切慢慢来，都会来得及。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慢相遇。

王爷盯着呢。张龙果然使出了这个手段，这手段使上了，哎，就用在了王霸的身上。王霸这一打抱不平，这人群里藏着张龙的打手呢。他们一瞧，这王霸身体雄壮，没有十个八个人可弄不趴下他呀，所以这些打手没敢动手。再瞧王霸刚才跟着人进来的，是不是有赶考的橘子都是他的伙伴啊？这些打手商量商量，马上去给境界太岁张龙报信。张龙立刻点起了40名打手，就赶到古洞祠，甩灯离鞍下马，往里一走。老百姓看见境界太岁张龙来了，哗啦往旁边一闪，40名打手一边20个就排成两行。张龙在当中间扎着的胳膊，钉子步往这一站，他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王霸。张龙一瞧这王霸，也觉得王霸有点扎手啊，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张龙心说，胖啊，我跟他来软的，我说好的用好话把他诓进我们三旗王府，我摆上酒宴，用酒把这小子给灌醉了，然后把他打得腿折胳膊断，打得半死，打出王府往大街上一扔，派人在外边宣扬，就说打了他们赶考的了，这么办准能把橘子击变了，这事情就办成了。张龙想到这儿，冲王霸一抱拳，朋友请了。王霸不吃他这一套，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哎呀，在下姓张，名叫张龙，是三旗王府的总管。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呐，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我统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殖归实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殖归实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水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水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水综合新闻广播FM104.4 AM729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

0: 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就在李景龙准备齐聚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此时啊，正值11月，气温极低，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却是在冰天雪地里攻城，而城内的朱高炽虽然没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呢往城池上不断的浇水，等到第二天来看的时候啊，这个北平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冰城。这一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制造冰雕，简单且实用。这城外的士兵们可就苦了，别说攻城啊，眼前这个大冰砖连个搭手的地方可都没有啊，只能是望城兴叹。那么就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忙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那么北城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他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日后的登上皇位时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此时的朱棣啊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啊。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而言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比例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愚才而言，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郑村坝，离这个北京呢20多公里。他虽然反应迟钝，却也知道朱棣离开北平必有返回这一天。那么在得知朱棣班师的消息后，他派部将陈辉率10000骑兵前去阻击啊。但是令陈辉哭笑不得的是啊，他并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啊也不知道这朱棣在哪里，但这命令还要执行的。于是呢，这陈辉就带着自己的10000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能见度又低，去哪里找人呢？陈辉啊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是到处乱转。但陈辉不知道的是，这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陈辉与朱棣的军队竟然擦肩而过，未曾相遇。但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时，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和行军痕迹，终于找到敌人了。陈辉呀，异常兴奋，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呢，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陈辉不是蓝玉，而朱棣更不是普约海边的北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这个朱棣就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他也没有和这个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颜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人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他们是3下5除2把陈辉10000士兵是全部打垮。这个陈辉本人的运气还真不错，逃了回去。这一战大大增加了北军

的事情，很快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已经得到消息的李景龙已经准备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也将在这里给他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最强的朵颜三卫，以中央突击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名不虚传呢，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七营，打得南军四散奔逃。这也深刻地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就能够请来好外援。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尚存，那么在经过一番整顿后呢，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与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个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对朱棣是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这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战斗意见。此时有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便可趁其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此时已经天黑了，这个李景龙果然是按耐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骑兵从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是败下阵来。由于这个双方啊都损失太大，不久之后达成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着这个机会安顿好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李景龙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以往从父亲口中啊听来的战争惨况，他一直都不在意，但等他自己呀、亲自见到残酷屠杀的场面，他才真的被震住。这可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呐、这是几十万人在厮杀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呀。战争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如兵书上所说的运筹帷幄呀，决胜千里呀，那是何等的神奇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吧。李景龙打定主意，连夜南逃。逃了，按说呀，这也算是一种保存主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确实打不过朱棣。但此人可恨之处在于，他只顾自己逃跑，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也真是可怜，遇到了这个破天气，又摊上了这么一个破主帅，岂有不败之理。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下，攻城部队是全线崩溃。至此啊，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此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而朱棣获得了大量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累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也因为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为朱棣所重用，并呢，引为心腹。此人出生时啊，

父母为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呢取名为和。又因为他在郑村坝立的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子成的耳中，他十分惊慌，因为李景龙是自己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经过仔细思考，下定决心隐瞒事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李景龙的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再信任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办法，且把死马当活马一把。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队伍，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决战。他很清楚，虽然他可以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拓自己，但如果他再次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别说回到北京无法交代，就连部下的脸色也是不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还是要面子的，如果击败朱棣，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又谈何容易？很明显，这位儿时的伙伴的军事能力远远强于自己，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多，质量却比自己高，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找谁来帮助自己呢？这个世上有人可以与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这种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抚山僧，晚知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炉。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前程；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荡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度。

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新遗物》：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新移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夜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辨，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深。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

去。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常熟市，简称渝。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渝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渝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渝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渝山的大学士钱母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啊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渝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玉米。玉米是最常见的养生食物，很多人爱吃，但是关于它的说法呢有不少，说彩色玉米不健康，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吃玉米是不限量的，这些说法对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玉米。一个玉米每100克，它含热量是10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19.9克，蛋白质4克，铁是1.1毫克，钾238毫克，磷117毫克。

玉米的维 C 和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高，可以补充营养。它的 GL 值比较低，相对于精米面更能够控制血糖。煮玉米的时候呢，要和叶子一起煮，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有人说呢，彩色玉米不健康，是真的吗？玉米之所以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或者是杂色的玉米，并不是传说当中所谓的转基因食物，而是受到自身的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等色素的影响，导致颜色的差异，在营养上也有着不同的优势。甜玉米富含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黄斑病变的几率，保护视力。紫玉米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抗氧化能力强，有助于消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白玉米相对于甜玉米来说呢，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饱腹感强，有助于减肥。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啃玉米啊，一定要啃干净了，因为很多人吃完会残留淡黄色的颗粒，这其实呢是玉米胚芽。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各种微量营养素，比方说锌啊，还有维生素 E 等等，是玉米的精髓。有人说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觉得甜玉米很甜，所以糖尿病减肥的人群都不敢吃。但事实正好相反，想要控血糖，甜玉米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甜玉米它属于中等 GL 的食物，吃起来甜，是因为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呀。而糯玉米当中的糖主要是升血糖较快的支链淀粉，糯玉米的 GL 值和白米饭是差不多的，相比较而言，甜玉米更适合控血糖的人群吃。营养师也建议，糯玉米虽然 GL 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适合便秘的人群。有人说吃玉米可以不限量哦。玉米虽然是健康的粗粮，但是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摄入过量也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胀气等等，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根据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主食的量是升重250克到400克，粗粮跟细粮的比例呢是1/4或者是1/3。一般玉米重量大概是，大根的玉米约等于190克，中根的玉米是130克，小根玉米是100克。营养师建议大家呀，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建议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者是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心梗的问题。过去提到心梗呢，大家都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几年心梗啊正逐渐的向年轻群体扩散哦。这是因为有不少的年轻人认为啊自己身体素质不错，有点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如何躲开家里的毒气弹？在家具材料方面，人造板材当中甲醛的含量比较多，最好选用木板材料密封程度较高的家具。新买的家具要放一段时间再用。使用人造板材的衣柜的时候，尽量不放内衣和孩子的衣物。夏天衣柜里的被子、毛毯和秋冬的衣物会吸附大量的甲醛，取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漏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

中含有高达50万个可吸入颗粒，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车即将靠站的时候，微尘数量会迅速的上升。这些微尘很多直径都小于2.5微米，它能透过人的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引起哮喘、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因此，当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您不妨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上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

0: 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

0: 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0: 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要不然就是修剪就像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3: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5: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6: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4: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8: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

0: 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

0: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殷红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富龙、陈永琪参加。
0: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瑞金召开，韩文秀、胡凯红讲话，祝卫东主持，陈永琪致辞。
1: 文明乡风润乡野栏目播出，摒弃高额彩礼，共育文明乡风。
0: 我省出台首个社会救助省级地方标准。
1: 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抚州市深耕实干建初心，办好实事惠民生。
1: 台风沙德尔明天入赣，南铁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0: 江右观潮，赣南最后一位红军遗孀离世，近一个世纪的痴情守望是山河无恙的答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富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
0: 尹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尹红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
0: 近日，进贤县一名家长在网上发布一段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危险视频，被众多网友在线举报，当地交管部门依法对涉事家长作出处罚。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2: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涉事男子熊先生在抖音平台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段孩童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视频。画面中，8岁的孩子操控着电动车，熊先生则坐在车辆后座拍摄。对此，视频评论区中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提醒其行为危险且违规，并纷纷艾特进贤交警，呼吁依法查处，同时规劝当事人主动前往交管部门说明情况，争取从轻处理。针对网友反映，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展开研判核查，快速锁定并依法传唤当事人。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渡中队民警金诺，
3: 对他默许他小孩子上道路的一个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警示教育，并要他签订承诺保证书，并且对他乘坐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进行了一个处罚。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必须年满16周岁，成年骑行人员骑行电动车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0: 且严禁违规载人。目前，视频发布者熊先生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删除了违规视频。
1: 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千万不要效仿我。
0: 同时，办案民警对涉事少年开展了1:1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普及道路骑行安全知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杜中队民警金诺。
2: 未成年人他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也是对他具有看管义务的，家长们要对自己的未成年小孩正向的引导，要让他们对法律有敬畏之心。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布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2小时完成快速检测，1小时完成快速复检和监督抽样，一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样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
4: 近日，住建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公布“14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2项案例成功入选。
3: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上市。清肺汤是国家首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收录方剂，这是仁和药业继二冬汤颗粒之后2年内拿下的第二款独家经典名方新药。
4: 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昨天在全南县启动。
5: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赣南最后一位红军遗孀离世，近一个世纪的痴情守望是山河无恙的答案。
6: 我是中原。8月23号，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老人在江西余都辞世，享年108岁。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守望，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画上温柔而厚重的句号。老人离世的消息刷屏全网，无数人被他一生一诺、终身坚守的故事深深打动。但多数人呢，只看见他跨越百年的深情守候，却没意识到真正值得我们铭记、传承与深思的，从来不只是儿女情长的痴情，更是藏在孤独坚守背后的家国担当，是一代人以平凡之躯托举盛世的滚烫信仰。1932年，新婚仅20天的段桂秀送别丈夫王金常参加红军。临行前，丈夫一句朴素的“至多3-5年就回来”，成为他们最郑重的约定。谁也未曾想到，这竟是此生永别。此后的90多年，面对旁人一次次劝她改嫁，她却始终坚守着对丈夫的承诺。1953年，王金常的烈士证明书送达家中，可段桂秀始终不愿接受，依旧心存期盼。2019年101岁的她走进余都烈士纪念园，轻轻触碰烈士墙上丈夫的名字，失声痛哭。她终究没能等到爱人归来，却亲眼见证了她舍生忘死、誓死捍卫的山河，迎来了国泰民安的盛世光景。段桂秀的坚守绝非封建礼教下的旧式守节，而是革命年代普通百姓最纯粹、最坚定的家国信仰，是赣南苏区万千红军家属的真实缩影。万里长征的恢宏史诗，从来不只有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更离不开后方无数普通百姓的坚定托举。当年的余都河畔，无数赣南子弟告别故土，奔赴战场。红军家属们未曾身披戎装上阵杀敌，却守住了小家，稳固了后方，为革命胜利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百年岁月沉浮，动人的还有老人通透豁达的初心与笃定。他一生历经战乱、贫苦、磨难，也迎来了最安稳的盛世。晚年，他告别破旧老宅，住进崭新楼房。毕生未曾远游的他，还远赴天安门广场。一句朴实的“太平天下，大家都享福”，道尽了所有坚守的意义。他一生等候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归家的爱人，而是战乱终结、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的人间正道。段桂秀的百年人生，是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无数革命先烈以身许国、以命赴约换来的，也是无数红军家属以孤独为伴、以一生守望换来的。段桂秀老人的离去，一段鲜活的苏区百年记忆悄然落幕，但他留下的精神力量永远不会褪色。这跨越百年的坚守与期盼，正是对所有牺牲与奉献最温暖、最有力的时代告慰。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

0: 文。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经涉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0: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 7.51%， 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1: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0: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加拿大的购物车反抗爱国热情能撑多久？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民间掀起新一轮抵制美货浪潮，从超市货架到酒类商店，消费者主动筛选非美国商品，零售巨头也以枫叶标识力挺本土产品。这种用钱包投票的爱国行为，既是情绪的宣泄，也折射出加拿大在经济依附关系中的深层焦虑。
1: 民间抵制虽能凝聚共识，却难撼动结构性问题。加拿大对美贸易依存度高达 75%， 美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关键供应链来源。即便消费者短期内转向本土产品，加拿大制造业在规模与品类上仍难以全面替代美国供给。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下降 40%， 表面看是胜利，但如果美国长期施压，本土产能与价格劣势将逐渐显现。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策略的可持续性。加拿大宣布对等报复性关税，姿态强硬，但报复清单的精准度与执行成本需谨慎权衡。历史上2018年加拿大对美钢铝关税的反制虽赢得民意，却没能迫使美国实质性让步，最终在谈判中妥协。当前局面如出一辙，强硬表态更多是为谈判争取筹码，而非彻底脱钩。从长期看，加拿大必须加速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路径依赖，否则每一次关税威胁都只能让抵制美货成为一场周期性情绪演出。真正的考验不在超市货架前，而在渥太华的决策桌上。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27号召见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将一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对此前罗马尼亚方面宣布将一名俄驻罗马尼亚使馆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的对等回应。
0: 希腊公共卫生组织27号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希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死亡9人。今年前八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希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希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通过蚊子传播。
2: 今日提示，
1: 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明确学校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重在预防，关口前移，要求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清除卫生死角，备足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消毒物品均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时核查新生，预防接种症，对漏种未种学生及时督促补种，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消毒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李笑，责编冯雷、詹伟，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西藏日喀则市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12.5%。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鹰潭、上饶两市南部以及抚州市东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地有大雨。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北转偏南风，风力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行。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5%，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布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当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2小时完成快速检测，1小时完成快速复测和监督抽样，1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检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近日，住建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2项案例成功入选。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上市。清肺汤是国家首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收录方剂，这是仁和药业继二东汤颗粒之后2年内拿下的第二款独家经典名方新药。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昨天在全南县举行，活动通过宣讲加文艺加服务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文明集市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与会人员深入基层文明实践阵地观摩调研。日前，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人员在红星湖湖区开展日常巡查时，成功观测记录到39头麋鹿集群活动，创下近年来该湖区单次观测。

0: 路数量最高纪录。近期，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中心巡林队伍在常态化巡护监测当中，新发现灰喜鹊、山斑鸠、火斑鸠三种野生鸟类，正式录入保护区监测档案。至此，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鸟类监测记录种类由113种增至116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年来，南昌县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治理体系，补齐短板弱项，夯实平安根基，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该房屋紧邻南昌县人民医院，周边居民集中，楼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
2: 居民安居诉求迫切，但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居民之间意见很难统一。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
1: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积重建原则推进房屋重建。为了让居民早日实现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
3: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议事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现在重建终于往前推进，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1: 南昌县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南昌县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春迪：
4: 莲塘街道将持续擦亮幸福连连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品牌，全面推行群众点单、街道响应、限时办理、快速响应机制，依托 AI 莲塘便民智慧平台迭代升级微幸福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0: 近日，南昌市进贤县一名家长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一段危险且违规的驾驶视频，引发全网热议。对此，南昌交警依法对涉事家长作出处罚，以案释法，敲响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的警钟。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1: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涉事男子熊先生在个人抖音平台发布了一段孩童骑行电动车的视频，画面中仅有8岁的孩子操控电动自行车，熊先生则安稳坐在车辆后座，全程未加以制止约束。更为离谱的是，该视频引发网友关注，不少网友留言提醒其行为违规危险后，熊先生竟在评论区公然表态，声称若被交警查处，便拍摄反面教材视频。该违规视频传播后，迅速引发广大网友热议，众多网友纷纷艾特进贤交警举报，呼吁交管部门依法查处此类危险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规劝熊先生主动前往交管部门说明情况，争取从轻处理。针对网友反馈的线索，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开展视频研判、线索核查，快速锁定涉事人员熊先生及其违法地点、行为细节，并依法传唤熊先生至李渡中队接受调查处理。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渡中队民警金诺：
5: 他作为一个法定的监护人呢，对自己小孩子是具有一个看管、约束和教育引导的一个法定的责任的，所以说对他本人

0: 人默许他小孩子上道路的一个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警示教育，并要他签订承诺保证书，并且对他乘坐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进行了一个处罚。
1: 视频发布者熊先生：
2: 千万不要效仿我，已认识到不能让孩子骑行上路，已接受处罚，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
1: 与此同时，办案民警对涉事八岁孩童开展了1:1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普及道路骑行安全知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并责令熊先生删除网络违规视频，杜绝不良示范。交警部门明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必须年满16周岁，成年骑行人员骑行电动车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且严禁违规载人。进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李渡中队民警金诺：
0: 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上道路行驶，他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其次，他监护人也是对他具有看管义务的，家长们要对自己的未成年小孩正向的引导，要让他们知道对法律有一种敬畏之心。
3: 前一阵子晚上的9点多，萍乡市芦溪县公安局银河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求助，称该镇陇田村一名29岁男青年赖某当天上午11点左右离家后未归，且未携带手机，家人四处寻找无果。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4: 芦溪县银河镇陇田村村干部孔冷燕告诉记者，
5: 第一时间是他妈妈发现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人了。
4: 接警后，芦溪县公安局银河派出所民警连夜展开调查。民警雷玉强：
6: 家里是用柴火的，加上地上有很多的清理痕迹、使用痕迹啊，再加上他家柴刀不见了，基本上10有8有9就是上山砍柴了嘛。
4: 陇田村四面环山，加上夜间能见度低，搜寻工作困难重重。公安和当地镇村干部联合组成搜救队，同时萍乡市阳光救援队携带热成像无人机前来增援。晚上10点左右，无人机在一处山沟中成功捕捉到疑似人体的热源信号，经确认，失联村民赖某正困在一个10多米深的废弃煤井中。民警雷玉强
6: 当时是就给他送了一瓶水下去，让他先喝点水。
4: 因井口狭小且近乎垂直向下，救援难度极大，消防救援队火速赶来增援。银河镇专职消防队队长罗增安：
7: 这个井大概有10来米深，那个宽度有差不多3米。我们到场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架设了这个拉梯嘛，然后当时被困人员他是意识比较清醒的，就是伤了背部啊、腰部啊、腿部啊、颈部啊，受伤严重，动不了。
8: 一下拉一下。
4: 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施救，次日凌晨1点多，被困村民赖某终于被成功救出矿井。随后，众人合力将其抬下山，送往医院治疗。目前，该村民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无人机热成像技术的精准运用，为搜寻定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9: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江苏常州一企业就解聘应届生事件致歉。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107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该公司昨天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存在失误，管理上有疏漏，执行当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并向受影响的学生及社会各界致歉。致歉信显示，该公司2026年夏季共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表示，将向107位同学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此期间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学生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同时， 公司将积极联系其他的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组织参加由人社部门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如三个月内未实现单位就业，将给予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再来关注，店内离世老人儿子称深感抱歉。

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道歉。继续来关注智源或机器人运动会金牌榜第一。8月26号落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智源机器人首次出战便以18金16银12铜斩获双榜第一，且这些夺金机型并非为比赛定制的特优生。此次参赛的灵犀 X2、 精灵 G2、 远征 A3 等机型均非针对赛事专门开发的定制机型，而是直接用于真实场景部署的量产机器人。参赛机型覆盖了从高动态运动到长流程场景作业的多元任务，全面检验了机器人在复杂环境当中的感知、决策、操作与运动控制能力。继续来关注25岁女生长期熬夜乱吃喝患胃癌晚期。8月26号，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接诊了一名25岁的胃癌晚期女孩。医生询问病史了解到，该女孩长期黑白颠倒，凌晨4-5点才回家，睡醒之后就随便对付吃点，平时啤酒碳酸饮料也是当水喝，直到做婚前检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胃癌晚期。医生表示，这种饮食习惯其实对胃都是有刺激的，而且得这个病的年龄变得越来越年轻，治疗越差，因为一般发现的时候就是胃癌晚期，所以别觉得年轻就随意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基隆县基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8月27号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